金龙摆尾，怪蟒翻身，孤树盘根，二郎丹山，流星赶月，等等等，这些招看得挺清。后来打急眼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看不着惠斌跟王石虎了，光看见一团白雾在院里滴溜溜直转。就这样，两人打斗到八十几个回合，耳朵中就听见看我天啊，我一声巨响，观战的人惊骇不已。你看这俩人不打了，什么原因？这鞭都是十三节的，也不怎么碰巧劲儿，两条鞭绞在一块儿的，咔嘣，变成了个死扣。王石谷也拽不回来了，惠斌也拽不回来了，俩人怎么倒了，这鞭也倒了不开。按理说俩人都不使劲儿，蹲那块儿把这个扣解开，不就开了吗？可是现在都打击了，谁能让步？王师武左手一扣右手的腕子，老头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往后一使劲儿，给我，你撒手！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惠斌的十三节墨骨鞭给夺过来。那惠斌能干？惠斌一看不好，左手一扣右手的手腕子，也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出全身的力量，往后一吞，给我，弥陀佛，把这两条鞭呢，蹬了个倍儿直。就听那鞭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都响啊，不定哪一会儿就拽折了。就是这样，两人也不让步，就像走马灯一样，围这院里滴溜溜直转。大家往地上一看，吓得把舌头都吐露出来，地下铺的都是方砖。两个人使了多大的劲儿，每迈一步咔吧一声，这砖就碎了，简直这就是玩命啊。佟林在旁边一看，坏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回这蝎子该出头了。我能看着我老哥哥失败吗？能看着王石谷王大侠出危险吗？到了现在，佟林跟任何人没商量，赤手空拳飞身行，跳到当场。您还记得前段书咱说过吗？佟林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那是南侠会斗，北侠梁兵宝剑搅的一块儿。佟林呢，拿着双月，嘡啷一震给打开了。这次的事跟那次的事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不是宝剑，是两柄鞭绞在一块儿了。佟林手里没拿着家伙事儿，就说明现在佟林的身价能耐比杭州那时候高着一大块。
再看佟林飞身已经来到近前，左掌往空中一立，叫丹田一立混元气，就照这俩边接嘎的这个地方猛靠了一掌。旁边有人都看清楚，佟林喊了一声哈，从鼻子和嘴里冒出两道醒气，就那白色的东西雾茫茫的发自丹田。这一掌力量可太大了，咔哇这一下把这死疙瘩给震开了，噗离开不要紧，王石谷、惠斌全都收不住脚了，两个人身子一栽呗，全都摔倒在地。王石谷心里头明白，非常感激佟林，心说兄弟太好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真是拉长了，我这劲儿真没惠斌大，我就得栽跟头，海川周了我一把。惠斌可不那么想，惠斌摔了个腚墩儿，这一屁股坐坏了四块方砖，等他起来可翻了脸了，就差骂祖宗了。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刚才你不敢上来，别人动手你又想找个巧活干，哦我明白，你佟林不敢跟我正面交锋，你只能这么干而已。哎静佟的 你过来，你要再叫别人替你，我可说难听的话了，我斗的就是你呀，你叫别人替你，你算什么能耐，你把我惠斌赢了啊，怎么的都行。慢说要解药八宝莲花露，要老僧这条命都现成的。佟林一句话没说，等着惠斌发完牢骚，把这一肚子话也倒个不得理儿了。佟林稳稳当当冷笑了一声，惠斌你说完没啊？说完了，我说几句行不？请。惠斌呐，你偌大年纪不识好歹呀，你把我佟林看成什么人了？我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人吗？你惠斌能耐再大，我有个死字在这盯着，我不至于那么胆小怕事。拿方才的事情来说，我给你们双方解围，何罪之有？我再问你，你就有十足的把握能胜得了大侠王世谷吗？未必吧。那么你刚才说这些话都是无理之极，我不想跟你斗口。惠斌啊，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吗？我今天奉陪到底，但有一样，咱改个日子行不行？明天如何？哎佟林，你这话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我看你已经累了，我不打累了的人，我这是把你赢了，你有借口了。
你说我跟王石谷伸手，把我的体力消耗得不得灵了，丛林捡了个便宜，捡了个漏子，库斯才把我赢了。那我不干，我给你一夜的时间，你好好的休息休息，养精蓄锐，精神头足了，我再揍你，我打你个心服口服，你看怎么样？脱了佛，把慧斌气坏了。哎呀，丛林呐，你真是嘴大舌长，不自量力。我跟你伸手还用缓过法来吗？还用第二天吗？就现在我就要你丛林的好看。你说了一堆废话，用不着。哦，用不着，这你说的。我要把你赢了，你服气不服气？解药能给我不给？现成的。慧斌，咱们说话能不能讲个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信义为本。当着这么多高人的面，你不会说谎话吧？佟林呐，我慧斌不敢说，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大地。我也是个男子汉，说话自然是算数了，绝无反悔之理。佟林点点头，跟全院观战的人说，那当然也是冲着自己的人说话，也冲着对方人说话。众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慧斌长老已经许诺了，如果不是佟某的对手，愿意把解药献出来。大家都听见了吧？小弟兄在旁边听，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的，红嘴白牙，我们全都记住了。慧斌绝不能拉屎往回坐。就上来这粗话，佟林点点头，好了，既然那样，那么你就准备吧。你我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器？哎，慢着，佟林，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说咱俩动手，你佟林不是我慧斌的对手，你败了，你怎么办？佟林说，你不问我，我也得说。我真不是你慧斌的对手，解药我不要了，行不？粘的人的眼睛要瞎了，叫他认命。我没保护好，我去领罪。换句粗话，我们认倒霉，认命了。我抱着脑袋滚出古刹玉皇岭，我从你这山上我不走，我滚下去，你看怎么样？回去之后我向武林告退，从今以后再没有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人。这回你放心了吧？好，哎，佟林，这可是你说的。我说北侠南侠东侠，各位都听见了啊，这不是我逼佟林说的，是他自己说的啊。
他要不是我会宾的对手，他必须说话得算数。

0: 工人说我们都听见了，镇东侠在队伍之中一听，心里一翻个，埋怨佟林，海川呢、你好不懂事，你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头脑这么发胀？这话说的太绝点了。看惠斌的能耐，我有点替你担心呐、你用什么招能赢得了惠斌？人家掌住那条13节莫古鞭，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要输了，给人家找了借口了，解药不给，就瞪眼看着粘到人眼睛底下，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呀？你怎么红嘴白牙说这种虎话呀？哎呀，海川！但是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佟林向来不放空炮，因此震动下是干着急，没咒念。不光东侠这么想，在场的人全有同感，尤其是佟林那些徒弟，那心呐、全都到嘴里头了。心说老师啊，你可别栽跟头，你可别丢人哦，你要一丢人都完了，你老人家滚出谷茶玉皇饼，我们跟着都得往下轱辘。那跟头就算栽到家了，往后你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了，就此收场，这身败名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佟林把话说完了，泰然处之，是一不慌二不忙，问惠斌：我大和尚，你要说的话说完没？说完了。好，既然如此，我再说一句啊，你说吧，你那解药搁在哪儿了？我得看看货呀，咱俩折腾老半天，那解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你说话是算数了，要叫别人转移了怎么办？是不是你又找这借口了？我得看看八宝莲花露放在何处。回宾点了点头，行，回头跟飞天蜈蚣寒暄说，我师兄，把解药拿来。
1: 无量佛，
0: 这拿来。寒暄一看惠斌真急了，脑门上那块烂肉突突直蹦，吓得他二句话没敢说，转身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话，半小时左右寒暄回来了，手里头拖着个白瓷瓶，这小瓶高了下也就4寸左右，是个扁瓶，里边装不了多少东西，上的口封得挺严，双手递给惠斌。我说大和尚，这解药拿来了。惠斌把这扁瓷瓶拿过来看了看，还把这盖拧开闻了闻，然后又把它封严了，往掌心上一托，佟林，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八宝莲花露。佟林看了一眼，大和尚，水贼过河可不行，是狗刨， 你这瓶里装的

0: 真是八宝莲花露还是假的？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别打个一溜八开我们再上了当。哎，佟林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会宾用得着那么干吗？我要藏个地方叫你看不着好不好？既然拿出来，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八宝莲花露，不信你找行家看一看。王十五开药铺多少年了，骗得了旁人骗不了他，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对医药相当精通，你让这二位给鉴定鉴定，真的假的？佟林点头，二位行吧，看看。南侠迈步过来，王十五也过来了，慧斌把这药友背到身后去。妈，既然先小人后君子，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说你利用看药的机会不给我了，或者抢走了，那可不行，对不对？你一把夺过去了，我找谁？王石谷点点头，慧斌呐，你什么时候学成这样了？鼠肚鸡肠啊，你可真正是个小人。你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能抢你的东西吗？那行，但也把话说清楚。我攥着瓶子把盖打开，你们闻闻看看就可以了。就这样，两位大侠过来了，他把盖二次拧开，往前一递，二位请吧。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北宋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708年六月的一天，在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大名鼎鼎的开封府门前来了一位击鼓告状的人。按照规定，时任开封府知府苏颂立即派人把这个击鼓人带上了公堂。来人呢，带击鼓人。奴婢给大老爷磕头了。不用多礼，姑娘，你在我开封府前击鼓可是有什么冤情啊？回老爷的话，奴婢没有冤情，奴婢是来告状的。哦，既然没有冤情，那你又状告何人呢？回老爷，奴婢要状告我家老爷，他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什么？姑娘，谋杀他人可是大罪，何况是自己的母亲，你可不要信口雌黄。奴婢不敢，实在是奴婢亲眼所见。先别哭了，慢慢讲来，你家老爷到底是何人？我家老爷名叫陈世儒。陈世儒，莫非就是前朝宰相陈之中大人的公子？正是。这可不好办了。听到这儿，估计各位啊，跟这位苏颂苏大人似的，也是心头一惊。毕竟杀人性命已经算是恶性事件了，更何况是谋杀自己的亲生母亲呢？也不怪这位苏大人觉得棘手，这案子不光性质极其恶劣，作案人又是前朝宰相侄中之子陈世儒。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他亲儿子呢？这种事情要是处理不好，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从事情后来的走向来看，还真如苏大人所料的那样，这场看上去情节简单、证据确凿的杀人案，后来居然惊动了整个北宋朝野，连皇帝也一再过问此事，到最后更是搞得好几名朝廷的官员罢官罢职。说了这么多，这陈世儒到底跟自己的亲妈有什么仇什么怨呢？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官宦世家出身的贵公子为何要谋杀亲妈？案情清晰，证据确凿，可是审理为何被一拖再拖？看似简单的案件又是如何与朝廷里的政治斗争搅在了一起？作为案件的相关人等，他们又各自得到了怎样的结局？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北宋年间的陈世儒杀母案。咱们开头也提到了，自从接到了陈家婢女的报案，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苏颂觉得这事儿非常棘手，因为涉案的当事人陈世儒出身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陈世儒的老爹陈之中做过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的宰相，他爷爷陈述做过宋真宗时候的宰相，两代人做了三朝宰相，这门生故吏是遍布朝野。您可能也想到了这陈家在北宋朝廷里的影响力了，所以说陈世儒一出生就给了解决了编制的问题，压根儿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确实靠着祖辈的余荫，陈世儒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国子监博士这个职位，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好歹该有的地位待遇一样不缺。既然如此，那就更奇怪了，这陈世儒放着好好的前途不要，为什么要去杀人呢？而且他杀的居然还是亲妈。

死以后，谢氏作为正妻，本来应该是一家，托人请求当时的在位的宋仁宗恩准，准许他出家为尼。您听听啊，这大白话说就是一个妾把正室给逼得出家了，这事儿您听说过吗？张氏对陈志忠的正妻都这么苛刻，可想而知，他对家里的丫鬟奴婢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这也就算了，关键是张氏对自己的儿子儿媳那态度也是相当的恶劣。在陈世如成年以后，娶了龙图阁直学士李忠师的女儿李氏，打从这李氏过门的时候起，这婆媳关系就处得非常不好。平心而论，婆媳关系有问题，作为家里的男主人陈世如其实负有很大责任，他如果能够从中妥善的调停，也就不至于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您想啊，陈志忠老来得子，打小就对陈世如溺爱的不行，加上他这个亲妈又是这种脾气秉性，能教育出什么好儿子呢？这陈世如就是个典型的公子哥，既没有真才实学，也不懂得为人处事，压根儿不会去调解老妈跟老婆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陈家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跟个火药桶似的，只要一个火星子就能够引发一场爆炸。结果嘿，这火星子真来了。就在案发前，陈世如接到了朝廷的任命，把他调任去舒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潜山市的太湖县担任知县。关于这次调任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宋神宗想起了前朝宰相陈执中的功绩，打算重用一下他的儿子，可是这个陈世如啊，一直在做国子监的博士，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所以打算把他调到地方上来历练一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宋神宗时期朝廷里的大臣们因为变法的事儿搞得党争不断，作为守旧派的陈执中已经死了，变法派借着把儿子外放的机会想要打击一下竞争对手。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对陈家的影响很大。首先是陈世如自己，一个公子哥当然只想在京城做个闲散官员，压根儿就不想去外地。至于他媳妇李氏，更是贪恋京城的繁华生活，也不想跟着去安徽。可是朝廷的旨意又不能违抗，怎么办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案件的细节又要出现了分歧，这也是直接影响了之后对本案的审理。一种说法是陈世如教唆自己的媳妇，也就是说这是李氏自己主动行为，总之就是李氏开始有意无意地跟家里的婢女暗示，哎呀，咱家老爷要是去外地上任，你们可得都跟着去呀，那外地可比不得京城繁华，大家伙儿都不想去吧。其实不想去也有办法，如果咱们家老太太去世了，那老爷就得在家丁忧啊，就不用去外地了，你们放心大胆地干，直到了老爷守丧那天，你们一个个的都得厚赏。您听听啊，这不就是教唆人杀人吗？而这些婢女们之前没少受张氏的欺压，早看这老太太不爽了，终于有一天他们联手给张氏下了毒。然而或许是因为毒性不够强，张氏居然没有死，这些婢女们一不做二不休，一拥而上，用一枚长长的钉子钉进了张氏的天灵盖，之后再伪装成正常死亡的样子。按说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深宅大院里头，本来不会被外人知道，只不过事发以后，有一个婢女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最终选择去开封府击鼓自首，这才让整起案件曝光了出来。说起凶案的犯案过程清晰，审判起来应该没有难

0: 可事实上，打从案件开始审理的那一刻起，他就和朝廷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开封府知府苏颂接到报案，一时间觉得这事儿有点难办。一来是因为案件涉及前任宰相家，二来是因为苏颂和涉案人员之间有点特殊关系。这层关系啊，咱放到后面再说。总之呢，苏颂觉得自己真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为了能够让自己免责，他干脆写下了奏章，把案子上的事儿上报给了宋神宗皇帝。宋神宗在北宋的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可是接到这么个奏章，皇帝本人也觉得挺挠头的。不过考虑到皇家一向讲究以孝治天下，陈家这案子可算得上是违背人伦的恶性案件。可是宋神宗皇帝特别表示，要求开封府严肃审理此案，务必给天下一个交代。作为开封府的一把手，苏颂本人其实不用亲自审理案件，这事儿有具体的各级军巡院、法曹、判官、推官来干，他只需要在审案过程当中进行监督和指导，最后在最终判决上签字盖章就行。由于陈世儒这个案子过程清晰，证据确凿，其实也不用怎么详查细审，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两个月，开封府就公布了判决结果。陈家的婢女实施了具体的杀人行动，所以被集体判处死刑。至于陈世儒和李氏两口子，则是成功的逃过一死。消息一出，北宋朝也一片哗然，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陈世儒夫妇凭什么可以免死呢？不光大家，就连宋神宗也想知道凭什么，他专门传召了苏颂。面对皇帝的询问，苏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开封府的判官推官在最终判决的时候认为，陈世儒两口子并没有实际的参与杀人行动，更何况从婢女们和李氏的供词来看，李氏只是提到了如果老太太死了，大家就都不用去外地了，可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婢女们进行谋杀，依法这两个人都罪不至死。平心而论，如果真的按照宋朝的法律，那苏颂给出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很快朝野上下又掀起了新的舆论风潮，这次的矛头直指苏颂本人，认为他有包庇罪犯的嫌疑。这是咋回事呢？指责苏颂的人认为，在审案的过程当中没有传唤关键证人。咱们前面提到，陈家的老太太张氏是先被下了毒，然后才被头上钉进钉子致死的。就带着来一个问题了，这毒药哪来的呢？这买药人是不是李氏呢？就成了一个关键点。可是苏颂却拒绝传唤这个药行的老板，理由是张氏的死因是头上被钉进钉子，毒药不是最终的原因，加上药行在外地，传唤证人非常麻烦，作为案件负责人的他有权利不做这一方面的调查。虽然诉讼这个行动是合法的，但却难免给人留下画饼。随着人们的议论愈演愈烈，宋神宗也坐不住了。按说皇帝是不能干涉司法部门的，可是他忍不住再次传召了苏颂，要求苏颂重新审查此案，务必要认真仔细。可这苏颂呢，则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架势。陛下要我重审，那我就重审，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案子案情清晰，证据确凿，就应该按照我说的这么判。苏颂摆出了一副软对抗的姿态，一拖就是半年，直到他调任外地，案子也没得出结论。随着苏颂的离开，新的部门接手了案件的审理。那么这一次，陈世儒夫妇又会得到一个怎样的判决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时间转眼来到了元丰二年正月，眼看案子一直没有结论，当朝的御史就向宋神宗建议更换案件的主审部门。恰好在上年的十一月，苏颂被外放到濠州知府，开封府一段时间没有了最高首脑，宋神宗顺水推舟就把案子交给了大理寺，也就是所谓的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来审理。这么做两重意思，一呢是这是一起违反人伦的恶性案件，由大理寺审理可以体现出皇帝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二则是要求大理寺在审案过程当中同时审查开封府在前期的审理时是否存在渎职行为。说白了，就是让大理寺同时体现出法院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双重职能。说实话，到了这个时候，这起案件已经成了皇帝亲自督办、朝野上下都格外关注的头等大案。您想想吧，领导这么关注的案子，底下人在办事儿的时候就不免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一开始大理寺确实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可是一连几个月没出结果，使得宋神宗又有点失去了耐心。他连续下发圣旨进行催促，要求大理寺的主要领导全部参与审理，甚至还专门调了个御史去大理寺指导工作。大理寺在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种压力无疑也会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审判。最终在元丰二年的九月，大理寺给出了这起人伦大案的最终判决。案件的具体实施人虽然是陈家的婢女们，但陈世如夫妇背后的主使，两个人的罪行十恶不赦，因此必须判处死刑。婢女中行凶最积极的一个被凌迟处死，其他人斩首。陈世如的妻子李氏被杖毙，也就是乱棍打死，其他几个参与程度不深的婢女逃过一劫，被改判为杖脊刺配，也就是打板子以后流放的惩罚。至于陈世如本人，宋神宗考虑到他老爹陈执中是几朝元老，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有心留他一命。然而这个想法遭到了参知政事蔡确的明确反对，要求为了整肃风气必须严惩陈世如。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蔡确和陈执中有夙愿，他执意要判陈世如死罪，多少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不管真相如何，反正宋神宗是拧不过自己的大臣，最终只能批准了陈世如的死刑判决。不过与此同时，宋神宗也要求开封府对陈家的财产进行清点和托管，这是因为陈世如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子女。皇帝的想法是一来维护好这些子女的财产权益，二来避免他们因为父母双亡导致无人照料，好歹算是给这个出了两代宰相的官宦世家保留了一点血脉。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宋神宗之后又做出指示，要求大理寺继续调查审查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大小官员是否有渎职行为。没想到这个调查又牵扯出了一位朝廷的重臣，当时宋朝的士大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通常会通过婚姻、同年、同乡等关系来构建起一种复杂的利益共同体，陈世如也不例外。而这大理寺里头稍微一调查，立刻就发现了可疑的迹象。他们最终得出结论，作为本案前期审理负责人的开封知府苏颂绝对有营私舞弊的行为。调查发现，陈世如妻子李氏的父亲是前任龙图阁直学士李忠师，而他的母亲更牛，出身于北宋最有名望的吕氏家族。这两家里头两代人可出了四个宰相级别的高官，此时家里地位最高的人
乃是担任枢密副使的吕公著，他也是李氏的叔外祖父。而这吕公著跟本案的前期负责人苏颂既是同一科的进士，俩人又有姻亲关系。大理寺就此认定，苏颂在前期的审案过程当中一定受到了吕公著的打点，不然你怎么就能够免了陈世儒两口子的死刑呢？其实在案发之初，李氏的母亲就登门求过叔叔吕公著，请他出面说情，可是吕公著呢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然而时任大理寺丞贾仲民跟吕公著是政敌，因此这家伙居然篡改了李氏母女俩的证词，不光编造了吕公著答应说情的情节，还把吕公著的儿子侄子全部都牵扯进来，这就是憋着置吕公著于死地。幸好这宋神宗呢是个明白皇帝，他看见案情汇报之后，坚定地认定吕公著一向为人正直，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为此他特意下旨，要求朝廷的纪检监察机构御史台介入调查。御史台的调查持续了3个月，在这期间吕公著不仅被监视居住，无法出门上班，家里人也是轮流去接受官方的质询。虽然最终还了吕公著清白，可经过这一遭，他这不死也掉了层皮。至于苏颂则陷入了和吕公著一样的境地，大理寺丞贾仲民指控苏颂渎职，连带着苏颂手下一干官员是一个都跑不了。宋神宗知道苏颂是冤枉的，有心拉他一把，无奈实在摆不平朝廷里那不同的政治派系，到最后为了平衡这些势力，宋神宗最后只好是各打50大板，免去了苏颂的官职，也把那个上蹿下跳的大理寺丞给免了职。此外还有一批开封府和大理寺的官员也因为这个案子罢官罢爵。陈世儒的案子到此算是落下了帷幕。或许大家也注意到了，案子发展到最后好像早已经和案件本身没了关系，反而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各派政治势力打击对手的工具。这件事情本身也许更让我们意识到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的重要性，毕竟如果总是以人的意志来干预司法的公正性，难免同样的历史不会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新上演。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

0: 烟草说不。
1: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1: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1: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1: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2: 唤醒沉睡耳膜，
1: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周啊，就这么无缝衔接的开始了。不过其实大家按照这个日期来算，其实还好。我们上一周呢其实是5天班嘛，然后这一周其实连上周日的话也是5天班，因为我们这一周周四就放假了嘛，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其实还 OK。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这个5天5天5天的上班。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的这个变化，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特别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呢，就让我特别的耗神儿。说内耗吧，可能这个词儿稍微有点大，但是耗神儿我觉得是有的。就是比如说这一周，上一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休息周六单一天嘛，然后其实相对于单休来说，这个时间本来就有那么一些许紧张，然后再加上那天晚上这个很多群里面的粉丝看到了我其实是去我们的有一个检核公园的中秋游园会的一个现场，然后去那边呢去给大家第一时间去探了探现场有哪些精彩的这个好玩的呀好看的呀，然后与此同时呢还在假期做了一个预告。但就是下午5点钟才出发的一个这个出境出外景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它其实耗时耗了我一天，就感觉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这一天刚好有一个事儿在这卡着，然后您是属于做什么事儿呢都稍微有点心不在焉的，做什么事儿呢可能心里都一直在想着这个事儿。比如说我昨天下午5点钟要出发吧，那我至少3点多钟我就得到达单位，然后3点钟到达单位之前呢，我可能12点钟这个吃完饭，我中午午睡一觉差不多，我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要开始准备行动到单位，因为到单位的这个时间可能还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么四舍五入的话，好像整个这休息的一天就剩下半上午了，因为我无时无刻就不再想着这个事儿。然后一到了这个来到单位就开始掐着点儿开始收拾啊，开始化妆啊，然后开始这个看看稿子，然后紧接着5点钟就非常紧锣密鼓的他就出发了。然后就感觉到这一周就感觉到这一天啊，你要说休了嘛好像也休了，因为他是从5点开始的，但你要说没休啊好像也没休。然后这一天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为这一件事儿来准备。所以说啊，我来问一问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哪一件小事儿就一发生一出生，然后就会让您特别的耗神儿啊，或者特别的内耗。就比如说坐高铁出发，我一直觉得坐高铁出发就是一个很耗神的事情。或者坐飞机，您看着飞机可能就飞1个小时，但我至少提前3个小时到4个小时当中我就要开始准备了，那准备的这个过程啊反而又是稍微有点痛苦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会带给大家精神内耗，重点其实是小事儿反而还会内耗，就是那些看起来特别小，就提起来就不足以微不足道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呢就会特别耗神儿。比如说突然有一瞬间发出去的这个消息啊，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吧，或者说这个像是一个前辈，或者说像是一位领导发出去的这个消息，然后对方没回，这个时候您就开始胡思乱想，完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完了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哎呦我这个标点是不是不该，哎呦完了我没加标点，我平常跟朋友说话我都用空格键，我都没有标点。然后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吧，领导可能看了您一眼，您就开始反复折磨，反复在想什么意思啊，哎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哎他是想点我一点什么事儿，我最近是怎么，哎还是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我有这个毛病啊，你就开始反复的去想。然后或者是说呢，这个朋友聚会上，或者是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在聊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下一句，哎呦不行，不能让对方的这个话落地啊，不行，不能让对方的这个话没有人接，突然一下碰到对方的这个话没有人接， OK 我就赶紧接上，哪怕嗷一声，然后嘎笑两声，没关系。然后我也会觉得，怎么说呢？我也会觉得，至少不要，让对方的这个话呀落地啊，这样的话我就舒服很多了。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就有没有那种其实一天下来吧，你要说干什么重活好像也没干，但是呢就是累得不行，不是说身体上的某一些消耗体力的累，而是说心理累。这一天啊您可能您的精气您的精力您的精气神都花在了精神内耗上，这些事儿单拎出来，哎呀就当时怎么会因为这个事儿内耗，这算是什么事儿，但是呢它就像鞋里的那些小石子，走一步硌一下，走一步
硌一下，你停下来拿出来它吧，有点费劲。然后但是吧，你给它放到鞋里，它一直硌你的脚。所以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哪些日常的小事儿啊，会一直带给您精神内耗，或者说一直会比较消耗您的精气神儿。可能是朋友的社交，可能是工作场合，甚至是我觉得消费类，您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您在货比三家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这样，在购买东西，看这个便宜，看那个也便宜，哎，这个好像跟那个差不多，但那个好像性价比比较高一些，但是它差不了多少钱。每一次在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耗神，耗神最后的结果是好，我决定先不买，没有它我似乎也可以。然后也有可能呢，是在做一些决策性的事情上，吃什么玩什么怎么玩穿什么去哪玩，好像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难题，对于我们来说又算是一种这个精神内耗，或者是说那种自我审判性。我觉得精神内耗更多的方面还是在于精神审判性，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开始佛盘，然后脑袋就开始过细，过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在哪一些方面可能眼神没有给到位，然后我可能在哪一些方面这话没有说到位啊，我可能在哪一些方面，哎呦，我可以表现得更好，哎呦，这个时候内心戏就开始了。得了，今天晚上甭想睡，来吧，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日常小事会带给您精神内耗。

你喜欢不加班的周末，赖在沙发等着痊愈，不想待在酒桌看不同色的面具，想在重复的刷屏中逃避曾经的诗和远方，却让你感到犹豫。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事儿会带给您很多的这个精神内耗。我觉得一说到精神内耗吧，这个词儿其实稍微有点大了，就是会特别消耗您的精气神儿。就这一天吧，其实没干什么。就比如说我刚刚说赶车这个事儿，你要说这一天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赶车。你这一天可能什么都不干了，你就在盯着点儿，你就在看着时间，然后你至少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到达这个车站，然后你又得提前一个小时又出发，然后这算下来又得两个小时，然后你这个两个小时之前你就开始算，你会感觉到你做什么事儿都是紧打紧、紧打满的那种算，然后直到你坐上车厢的那一瞬间，你可能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你看啊，这边就是我刚一说到这个坐车的这个事情，就是会比较消耗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儿嘛。然后刚刚这个笑听说，对对对，比如说第二天啊，说完这个要去哪儿，然后晚上一整晚你都睡不着，8点钟的火车感觉6点钟就起来了，然后会一直在等，一直等，一直等，就是你心里有事儿。然后一直有事儿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放下这个事儿。然后有的时候没事你还看一看，你做其他事儿的时候你还特别不踏实，你还特别不安稳，你总是会觉得我不会错过车吧，这中间路上不会堵车吧，万一出现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怎么办呀，你脑子里总是会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就直到您可能落听到了车站，您可能还会有点那个有点着急呢，为什么这个落听车站了之后，这个万一我不会找错站吧，可能在路上呢我还要再看一下，哦，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北京北站，哎，还是北京西站，还是北京丰台，哎，还是北京南站。哎呦，这个心路历程真的是这个太煎熬了，就包括前一段时间送我母亲去飞机场的时候，其实顺义出发离飞机场很近，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差不多就是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然后半个小时呢给我母亲送达，送达完成之后呢，这个差不多他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去过安检，然后去登机，因为前一天我其实已经给他值好机了，然后但是呢我依旧会很慌张，会很紧张，一下了车就拉着我的母亲到处跑。其实你要说我跑吧都还行，就我的母亲那么大岁了跑，哎呀快烦死我了。然后后来仔细一看，哦，好像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完全够用，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消耗精气神，给我的母亲送完了之后，我自己坐在车上缓了十多分钟。然后这边这个二口井说了，他说，哎，我感觉坐地铁会很耗神啊，有比如说这个你需要很繁琐去走路，然后迷宫一样的这个地铁站啊，我特别明白，就比如说尤其是去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站，不太熟悉的这个地方，然后您平常还没走过这条线呢，还不是说像您上班时，哎，我知道每天就是15号倒几号线，然后倒完了之后到哪一站就到了，每天闭着眼睛我就摸清楚我就知道了。但尤其是比如说我要去某一个站，需要从15倒几倒几倒几再倒几这么来回倒的那个，哎呀，就要不去了的。比如说你需要从15倒几再倒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各种想，哎，我首先我得看一看方向有没有做反，然后其次我得看一看到底是从哪一站转，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不踏实，我还得再拿出来手机然后再去搜一下，哦，好像是先从15倒14，然后过一会儿倒了14的时候我上来我还得再找那个入口，哎，14到底在哪。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确实是会确实是会很耗神啊。所以这个每个人吧可能耗神的这个精力呀，精气神啊，这个都不太一样。然后你看我这刚刚二狗警说完，我会觉得哪块很耗神呢，可能地铁相对来说我还比较熟悉，这算是日常通勤的一个交通工具嘛。然后但是呢可能每一次这个在等地铁的过程当中我会很焦虑，尤其是比如说从顺义站出发，我知道如果顺义站我坐不上座的话，那我这条道我得站着，我可能一站我就得站一个多小时，哎呦，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内耗，完了我得往哪个站走呢，那哪个站可能会有座呢，那这个站的这个车厢会不会人稍微少一些呢，然后往那一站，然后我就得赶紧盯着那个座位然后赶紧上去啊。但当然了，这个先下后上的这个顺序我们还是需要保持的，然后在你尽可能的尽可能的速度当中保持着足够快，然后看看能不能坐到这个座位，全靠运气。哎呦，所以每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就我坐地铁也是处在了一个这个比较耗神的事情。然后一说到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耗神的，这边一鸣说了，有这个鼻炎啊，流鼻涕特别耗神。哎呀，你别说这事儿了，我觉得鼻炎对于我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的一点是它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每一次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就一犯了鼻炎。那个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朝九新生代，跟蜡笔小新似的，那个鼻音真的是特别重，真的有人感觉打了鼻子两拳似的。不过确实是也不太好受，现在包括早晨起来的时候早晚温差又很凉，然后再加上花粉浓度很高。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啊，我们要再次提示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佩戴好口罩，因为现在早晨10点钟一直到下午5点钟这个时间段都是花粉浓度比较集中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各位呢需要注意，如果说碰到特别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示各位。然后与此同时呢，在北京还有一个监测花粉的一个小程序，然后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去看一下这个花粉的浓度小程序，确实是一犯了鼻炎挺难受的。然后如果说确实是哎呦我这个突然一下这个出门，然后我很快我就能回到家，然后这个回家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及时的去清洗我们的这个鼻腔，可能清洗完成之后啊就会这个舒服很多。然后呢这边这个三水就说了，他说每一次呢其实这个半夜的时候听到微信的手机闹钟响，我会非常焦虑。我说哎呦，这可能就是医生的一种责任感和职业病吧。每一次一听到闹钟，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一般情况大家不发，一发了基本上都是这种比较紧急的情况，然后特别害怕万一有什么这个危险啊，或者是万一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各个方面的。然后他说哎呀，其实这个危险不危险的，其实灵活就是及时应对就好了。主要是特别害怕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医学知识没有那么的这个富足，没有那么的丰富，没有办法进行科学判断的时候，自己特别爱给自己诊断。然后同时呢这个医生说完了之后呢，他总是理解的和医生的还不太一样，哎，这个时候就特别担心啊。其实还是害怕，就比如说告诉他了，哎，这个不能吃饭啊，今天不能吃饭啊，然后当天晚上问这个，那我喝口粥，这应该不算吃饭吧？这个我真的见过，就前一段时间去这个体检的时候，然后当时对方问这个吃了吗，喝了吗，说没有，然后之后结果一检，他说你这不是吃饭了吗？他说没有啊，我早上就喝了一点这个小米粥，这哪叫吃饭啊？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传达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包括大家每一个人所想的思路啊不太一样，确实是容易造成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啊。然后不过所以三水的这个担心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把这些麻烦扼杀在我们的摇篮当中，然后把这些麻烦呢不要给它扩大化，不要给它化为更大的这个麻烦性，所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嘛，去给它做一定这个一部分的拦截。哎呀，还是这个挺不容易的啊。然后一鸣说，哎呀，这日常生活当中有啥好内耗的，既来之则安之，是吧？你看我领导这个都没说批我的假，我都已经把九号的票买好了。然后我就说，哟，我说您这馄饨请吃了没呀，这个请批假领导吃了没呀？然后我说这个我给你演绎一下啊，这个领导往这一坐，哎呦，今儿一鸣惊人，怎么好好想着请我吃馄饨了呀？然后一边吹着，然后刚放到嘴里那边说我要请假，噗，赶紧吐了，不行，不批。然后那边呢这个刚这么这个说完了之后啊，然后这个说不行，你得给我批，然后继续再到他嘴里，吃了我的馄饨就得批我的假啊，我跟你说。然后但是确实我觉得一鸣惊人就是给我的状态是很稳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可能碰到一些突发的行程改变的时候，其实大家大部分心里都是会很慌张，到底是改哪一班车好，然后改了之后呢会不会给我后续的这个行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包括改完了之后呢，我可能后续的酒店啊，然后出行计划呀，然后工作计划呀，可能这个各方面都得需要这个整改的前提下，每次一说到改票就涉及到很大的焦虑，但是一鸣惊人反而就是这个给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底气吧，还有稳定性在的一点是什么，没事儿，大不了就改一班嘛，也就是提早改一天的事儿，你哪天回来不行啊，是吧？其实你这么想好像也是哈。然后我就会发现可能作为现在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焦虑，比如说这个前一代，就比如说我的这个我的这个母亲，我的上一代啊，这他有这个那一天来了之后，其实他的行程很紧张，你要说紧张吗，好像也不紧张，他就过来之后这个复查完了之后送他回家，然后当天还可以在这儿待一整天的时间，然后我就给他安排，比如说想带他去吃点什么美食啊，然后带他去这个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啊，然后这个当时我的母亲说，哎呀，完成什么呀，哎呦，那个时间太紧张了，我当时就跟他剖析一下，我说你看啊，你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空，是不是没有事儿，他说是，我说几点到几点是不是就两个小时的复查时间，他说嗯是，我说剩下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安排，他说哦，这么一说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自己给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太重了啊。如果说真的这个详细的我们仔细的去这个思考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么一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内耗的事儿了。然后一鸣说，你看嘛，就是怎么说，领导虽然没批，但我提前安排着，如果真的有什么变动的话，那我随时再改回来不就好了嘛。也

0: 是损失那么一点点改签费，损失那么一点点假期罢了嘛，就此而已嘛，是不是？然后小天说，哎呦，一丹描述的太形象了，真的是每一次一坐车的时候就往那干坐着愣倒，然后躺都不敢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每一次出发之前啊，就是我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离家焦虑。我感觉工作了之后其实好很多了，然后之前上学的时候那个离家焦虑会特别重。然后离家之前我就跟我的父母说好，我说你们任何人都不要跟我说话，然后我说除非什么时候跟我说话，走，咱们该出发了，然后再不出发可能就要来不及了。我说你这个时候叫我走，我说剩下的时间你们千万不要提醒我啊，是不是忘带这个了，是不是还得带这个，是不是还得拿那个，我说我一定会发脾气。我说因为首先赶车这个事情我会很焦虑，其次离家这个事情我更焦虑。我说千万不要这个，就是我说那个时候我就好像炮仗似的，你就一点呀、啊、然后我就着。我说千万不要这个太有过多的这个影响我的成分，一影响我了之后我这么一发脾气，全家人都稍微有点这个不舒服了。然后但是确实是真的就是往那一坐干等，没事就等着这个时间，就有一种等着到了时间要审判你的那种感觉。哎呦，太难了太难了，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你要说比如说我在送别人的时候，我就能精准的去把控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会精准的在半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去给他送到高铁站，或者是送到这个飞机场稍微有点远了，比如送到高铁站或者送到地铁站。然后每一次不太愿意让对方去等太长的时间，因为每一次坐在地铁站去坐在高铁站等其实也是一个挺耗神的事儿。所以每一次呢我反而就是这个经常的去把控时间。那碰到我自己的事儿呢，其实我也很焦虑啊，这个每个人也都得相互理解一下。然后这边一说到这个过敏啊，然后这边狼哥也说了，说哎呦，咽炎就是我的老毛病，还挑了个说话特别多的活儿。哎呀，说实话我跟你说，不管这个咽炎的这个毛病有没有，说话特别多也您可能也就是早晚的事儿吧。我其实在没有从事这一行的时候，这个也没有太多这个咽炎的毛病啊。然后直到这个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啊，我发现现在啥事儿90%的事儿都走嗓子。哎呦，真的太痛苦了，不是嗓子就是鼻子。然后嗓子和鼻子呢还是我经常需要这个不是说经常，是每一天都需要涉及到的这个需要用到的这个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器官，无论您是发声然后还是这个鼻音的这个问题，哎，这个没有一个可以逃过，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比如说这个经常带的一些咽炎的口喷啊，咽炎的含片啊，然后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这个多喝水呀、啊、之类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随手的可以养护嗓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需要养成的。然后包括到现在其实我是不太能够去喝这个豆浆的，就为什么，因为豆浆就是我给它沉淀很久很久，它里面要是有细微的那个渣渣，可能我的这个嗓子受到咽炎的影响，我的嗓子都会很难受，然后就跟发炎了一样。然后我尝试过无数种方法，无论是过滤还是沉淀，然后还是去买就是现成的那种咖啡，然后现成的那种豆浆，然后我喝起来我都很难受啊。所以到现在就其实我是一个挺爱喝豆浆的人，然后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喝豆浆，我真的很难受。没办法没办法。然后他说记得当初有一次秋天的时候吧，然后这个犯咽炎了，哎呦，当时还是在这个当时还是这个赶上11假期的这个人流量会比较大，然后水杯呢还不能放在工作台，哎呦，嗓子疼的又喝水都疼，这个吞咽的那个过程可能都会比较疼。然后有一次应该是大家通过就是我们大家分享啊，然后我说有一次那个这个应该是急性咽喉炎的这个经历，哎呦，真的是痛到怀疑人生，现在想还历历在目。所以说嗓子的这个保护对于很多说话多的朋友们还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平常多喝水，然后尤其是像北方比较干燥的这个天气也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然后以及呢其实我们要常备的一些咽炎片啊或者咽喉片啊，然后及时的去保护润一下嗓子，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不太要有这个太多痛苦的时候，尤其是还需要它，您还不能脱离了您的时候，哎呦，很痛苦啊。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我大家分享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哪些小事儿会带给您精神内耗。欢迎各位呢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送给各位。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首比较舒缓的歌曲， 来自于刘惜君和杨宗纬的小满足送给各位。
1: 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

0: 绝不文明骑行，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应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4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事儿，其实会带给大家精神内耗。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小事儿的？就是反而你要说大事儿啊，好像这个我们不怎么能够 care， 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把控不了的。但是反而就是这些特别折磨人的小事儿，然后会让我们一直记挂在心里，可能是对方的一个眼神，然后可能是对方的一句回答，然后你可能无时无刻都在想，都在猜，然后每一天你可能干了多少事儿吗？好像没有，但是更多的这种精神上的消耗，人情世故上的消耗反而会很多。然后我记得昨天吧，在群里面留言的时候，我就说好像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当中啊，好像这个消耗的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总是容易听到一些好像对于我来说好像不是这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声音，我就特别想把这个负向的声音变成正向的声音。然后但是好像当你经历的久了，经历的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负向啊，它好像就是一直都是负向的这种状态，它好像甚至是可以加上一点点恶意负向的状态。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都会碰得到。但是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自我，坚守好自己的底线，然后同时呢不要受到一些外界不和谐声音的干扰，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需要去学会的，而不是说强硬的把这个负号变成正号。你会发现不怀好意的这个人在你身边，他永远不会把这个负号变成正号，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负号变成了你的负号，那你可能就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你要说完成的工作这个有多出色多好，好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然后但是更多的是对于经济人之间的这种消耗啊，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重。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消耗，不要去消，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足够了。然后呢，刚刚又说到这个，可能我们现在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会很内耗。为什么？因为同样的东西啊，您会发现买这家买那家价格差不多，那它到底差哪儿了呢？就差这么两三块钱。然后或者是我好像更喜欢这个，但是性价比好像不高，但是它好看呢。我好像喜欢另外一个，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好，因为另外一个价格低，但是它的功能性不够强啊。然后很多时候可能买东西啊，这个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也算是比较内耗。

因为挑来挑去最后半天，哎呀，我还是看我什么抖音呐、短视频呐、什么小某书啊，我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好，我决定不买。然后内耗了半天的结果就是零儿，什么都没有。可能每个人关于内耗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其实我觉得最解决内耗的办法就是已经开始去行动。比如说我最近老是能听到有很多朋友们会说，现在好像这个找不到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他自己比较满意的这个工作。就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事情啊，这个加上工作来说，这个再到后面再满意可能也变成不满意了。因为每个人对于工作他都会有职业的这个自我的要求在，都会有职业的追求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满意其实也代表了自己的责任心强的一种表现吧。那其实很多时候的无论是焦虑还是内耗，我觉得都不如行动起来。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9月22号呢，指引未来筑梦青春有一场大型现场的招聘会，就在我们的南法信镇同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在举办的当天呢，会有60多家企业提供1000多个岗位，然后岗位的类型呢也比较多样，选择的范围呢也比较广，覆盖了不同学历、技能、从业需求呢，为职业者搭建了一个高效便捷的这个供应对接的平台。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22号的9点到下午1点半。但是说实话，就我这个经验来说，就是赶早不赶晚嘛，赶9点钟就过去，一切的都是新鲜的，也可以和企业的负责人面对面的去聊一聊，然后看一看他们的需求和您的这个想法是否匹配。哎，我觉得这个交流的过程还是挺重要的啊。活动的地点呢，就在咱们南法信同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院内。如果这个求职者呢，可以乘坐顺60路的公交车到马可会站，下车步行300米就可以到达了。那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会说，他说，哎，我现在就是想观望观望。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啊，这不方便到现场，可能明天还有事情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关注顺义就业，义是字母小义的那个义啊，可以关注顺义就业的微信视频号。或者说在活动期间呢，打开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找到这条消息，然后扫描相对应的二维码观看直播，投递简历，您可以云端求职，便捷择业。因为近期我老是能刷到一些这个帖子，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然后每一次可能就是和朋友在聊起来，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读书，然后就能刷到又是一年这个考试啊，什么毕业季啊，然后马上就什么考公、考编，然后考研，然后各种期末考试吧，我觉得慢慢他可能就来了。尤其是很多这个职业性的考试在90月份也是特别多啊，然后我就刷到很多朋友们就会说，还能考上吗？剩一个月还能考上吗？剩2个月还能考上吗？剩3个月还能考上吗？我什么什么准备还能考上吗？然后底下的一个最好的留言就是，你所有的觉得自己能不能考上的时间，你就直接拿出书来开始学，开始读，是最有效的能够抗击焦虑的办法。然后所以我觉得找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抱怨这个很多外界的环境的话，都不如自己有时间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简历写得好看一点，是吧？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岗位可以多找一些，这个抓住所有的机会。哎，我觉得这点还很重要啊。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限时优惠。目前呢，北京有一个文化消费的促进活动，大戏看北京2026金秋惠民观演季。那目前呢已经正式开幕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这个活动是干嘛的呢？这个活动呢是覆盖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以满减发券为核心的补贴形式。无论您是去看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音乐会、传统戏曲等6大演艺项目活动呢，您只要但凡是购买，它就是可以这个满减发券的这个形式补贴给大家。比如说我想去看一部话剧，这个话剧可能2张票吧，500块钱，然后但是呢您可以领这个满减券，算下来2张票可能就是300多还是400多，就是非常的划算啊。第一个是普惠专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呢，就设置了满100减40、满200减80的2档惠民券。比如说2张票
这个200块钱您可以直接减80，这是算下来的话就是这个120块钱两张票，这多划算啊，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是错峰优享专区。什么叫错峰呢？就是针对于周一到周四的非黄金演出时段，同步推出满200减100的惠民优惠券，这已经算是打5折了啊。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平常周内离得还不远，然后还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看的演出，大家还真的可以这个下了班的时候去感受感受。因为我突然发现大部分的这个话剧的时间啊，晚上差不多7:30左右，如果说这个能够按点下班，今天突然这个活不忙是吧，这个偶尔按点下班这个按点下班呢、啊、或者是说偶尔就选择这么一天我想去这个 happy happy， 哎，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这个优惠还是这个很让人这个心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传统的戏曲专区，这个呢是特别推出了满200减100的惠民优惠券。然后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个优还有这个大戏看北京的国际戏曲专区呢，是针对所有的参演剧目还有场次推出了满500减150元的大额惠民券，订单未满500元的可以选用其他的档位优惠。然后这个活动呢是面向全体的在京居民以及来京的游客，大家呢可以通过大麦、猫眼、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去搜索大戏看北京，或者说金秋惠民观演大戏看北京或金秋惠民观演，进入活动专区，然后领取相对应的惠民优惠券，每人每日限领10张，每类限2张，每单限用1张，不可拆分，不可叠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个活动还是非常这个值得这个让人眼红的，因为之前这个也是和朋友看过几个比较经典的，比如说这个仁义的话剧啊，然后还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搞笑一点的，比如说开心麻花的一些话剧啊，我觉得现场感还是这个很值得去这个观看，很值得去观演一下的。所以各位啊，这个最近呢也可以这个去看一看，然后来去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这个让自己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哎，不妨我们可以在每天的时候去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哪些日常的小事会带给您精神内耗，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

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驾车的朋友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驾驶安全。然后同时呢，我们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呢还是需要适时的调整一下着装。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去分享的关于生活当中啊，哪些日常的小事儿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精神内耗。其实你要说精神内耗是想太多吗？我觉得也算，但也不算。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想得太对。这个对对在哪儿呢？你好像是想要把每一句话都说对，把每一个决定都做对，把每一段关系都处理好，把每一个选择我都要作为最优解，所以反而这个最优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会成为一个很内耗我们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就是，生活它不是考试，它就是没有 ABCD 的这种标准答案。可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发消息然后没有及时回复的那一位朋友，他可能真不是说不回你，可能是真的忘了，也可能是真的忙了。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经常会用意念回复消息的朋友，在这儿给所有没有急着回复我这个消息的朋友这个道个歉啊。然后可能还有一部分朋友说这个坐高铁或者是坐火车依旧是觉得很耗神，为什么？因为害怕如果真的没有坐上的话，那如果真的改变行程，那后面感觉会有一屁股的事儿在等着自己。但其实可能真正遇到了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复杂，是吧？然后就跟一名军人说的啊，那个我抢了1000多块钱的公务舱，它不香吗？那如果真的说不批假的话，那我随时回来再好了。现在的交通这么方便，随时一张机票我也就回来的事儿。那你说这个前后来说，也就是差了那么几天，我好像出去玩的时间。这么一说，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内耗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求我们去做出最优解。那到底什么是最优解？没有一个人会有定义。有些事儿啊，我觉得做到及格就好，有些人呢随缘就好。那发出去的消息呢，不回就不回呗。那消息改了，那行程改了，那我们就随时改呗，是吧？不是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心太强，反而把很多的这个错呀，然后很多的责任扛到了自己的身上。所以说新的一周新的一天，我们从放过自己开始，我们从好好享受事情本身开始。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新的一周，同时我觉得反而也是期盼中秋节到来的这么一周，让我们开始全新的工作，全新的开始吧。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蒋介石匆匆地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行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经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清朝追窜的。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几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会议做出了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的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湖南和湘西的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途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10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在电话里边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15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的第7纵队及 韩海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的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左侠谢普福、萧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到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辖之第23师取到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以湘军李运恒部率所辖之第53师取到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16军李运恒部和第27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署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线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以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便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了决战的局势。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的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够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有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厉害了。

0: 下达命令的时候，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众己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是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境描述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兵将们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就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蒋介石任命湖南政府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了任命何健的委任电之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健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1: 云桥兄勋见，今委任兄已大任，务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交虏，莫遣沙场披马还。中正文有行战一印。
0: 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健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将蒋介石的信札大量的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却任命了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军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他不愿意把中央军的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他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却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健统筹指挥。何健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军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健自知他将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呢？最终湘军和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健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盯紧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相互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健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却

0: 有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不会引起贵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够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健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了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河，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是等同于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仪仗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是哪里的战况。侦查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仪仗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停，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定会洪水暴涨。如果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而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了。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有事先的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为部队的任务已经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且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军事转移开始，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湖南的仪仗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甬道上。既然仪仗是个必经之地，那么就必须占领仪仗。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仪仗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6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了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仪仗县城的任务。为了加强16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的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仪仗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繁茂。根据情报，仪仗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的到达。接受了任务的16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要上爆破组， 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仪仗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将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已经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伙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昌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已经归红军指挥了，还说现在宜昌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建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字叫做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16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刚刚把粘在鞋底上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开始了阻击。16团的队伍短暂混乱了一下之后，迅速地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红军官兵发起了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撤退，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地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16团指挥所设立在了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昌县城的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了，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的任务开始攻击县城以外的外围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16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们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是哪一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地向红军跑来，加入了战斗准备的行列。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了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1个小时之后，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宜昌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说百姓们躲远点儿，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们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昌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16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昌城门突然打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呢已经跑了。在百姓们的簇拥下，第3军团60、16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地走进了宜昌县城。宜昌 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之后，曾经转移到这里举行了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章的第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也就是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并且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以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扰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之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一师接到了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的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着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和他打招呼了，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了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队伍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就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个时候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兰山，你们如果相机占领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们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毕孝南。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录完节目回家，总是要到凌晨两三点了。路边许多店面都已经打烊，唯独在离家不远处的两株大柳树下，一个饺子摊仍是灯火通明，伴着热腾腾的蒸汽，翻滚着人间的烟火。一对年轻的夫妻在马路边的柳树下支起了几张折叠小桌和马扎，又架起一个简易的燃气炉灶，一大锅沸水蒸腾，煮着热腾腾的饺子。三三两两的客人呼朋引伴，嬉笑吆喝。我观察了几次，慢慢发现这些凌晨围坐在路边吃饺子的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比如他们大多是穿着环卫工人制服和保安制服的大哥，偶尔也有几位大姐，他们应该和老板老板娘都很熟悉，点菜上菜时经常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比如他们吃的都很固定，几盘饺子，几瓣大蒜，一小碟醋，一碗饺子汤，一瓶小酒，每桌的客人喜好什么口味，老板似乎全都了然于胸。如若有客人喝酒，年轻的老板也会偷溜过去与客人们喝上一小杯，老板娘便会嗔怒地责备他几句，引来几桌老爷们儿的集体哄笑。老板一边冲老板娘抛去求饶的眼色，一边赶紧再嘬一小口酒，几步小跑回去干活。最有趣的是，与年轻的小老板偷偷嘬酒打成一片的客人中，还有几位身穿制服的年轻城管。他们之间白日里那独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严肃关系，在凌晨两点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口浓浓的香烟中，被消解成世俗生活中一幅再自然不过的风景。我迷恋着人间烟火气，若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也常过去拿起一个马扎挤在某一张桌子的边角处点一份饺子。一来二去，大家呀也渐渐熟悉了。老板名唤郑华，江西人，那年32岁，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华仔。华仔性格爽朗，喜欢追香港警匪剧，最喜爱穿牛仔装，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白牙，常常逗得大家开心。老板娘是山西人，面容清秀温婉，话很少，很文静，如她的名字莹莹一般，总是面带浅浅的笑。饺子馆的老顾客大多是江西和山西老乡，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也能听懂彼此的方言。我一度很羡慕这对年轻夫妻的感情，虽然生活艰辛，但凌晨的北京，丈夫时不时地给妻子擦擦汗，擦完便冲着含羞的女人憨憨傻笑，女人温柔地回望他一眼，那样的爱情多动人。然而这个摊位在某一天突然莫名地消失了，起初我以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原因，叹了一口气便也没有再多想。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天气已入深秋，一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这几张折叠的桌子 和那口滚着沸水的大锅。我欢喜得不得了，跑过去像往常一样落座，点了我爱吃的韭菜肉馅饺子。但不一会儿我便发现，今天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里里外外的忙活，擀面皮、包馅儿、下饺子，客人们也仿佛都约好了似的，谁想吃点什么、吃多少，都是自己动手从锅里捞，吃完把饭桌擦干净，餐具收拾好，放下钱，默默离去。我为这井然有序的沉默而困惑，心里甚至涌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撼动感。我走上前去询问，老板娘短短数语的回答让我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遭遇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一个月前，32岁的郑华感到胸部疼痛，当时他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小问题。莹莹催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住院观察2周后仍不见好转，又转到大医院再次检查，已是肺癌中晚期。生活窘迫，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对他们而言都是奢侈的。郑华的妈妈从老家赶来，莹莹白天在医院照看，晚上回来支摊挣钱。消息渐渐在客人中间传开了，大家来吃饭的时候，有大姐默默挽起袖子帮忙包饺子，有小哥跑来跑去做义务的服务员。这便是我时隔一个月后眼前再看到的景象。3年来，我一直与郑华一家保持着联络。3年后的今天，我正在写书稿，收到莹莹发来的一封长信。孝南老师，郑华今天入土为安了，葬在他爸爸。

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见到了很多觉得眼光也很挑剔，直到李叔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医院看他，看着婆婆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要托付的人就是李叔了。郑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虽然简陋，但那天来了好多好多人，亲戚朋友们都哭了，大家不全是悲伤，也有感动。振华到了最后也放心了，李叔对婆婆是真好，妈妈有人照顾，老人家也接受了人生的无常，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公爹年轻时和婆婆离婚了，去了别的城市，振华说他心里一直怨恨他爸，直到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振华的心结都没有解开，反倒是他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经常跟我回忆起小时候啊和爸爸相处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他说爸爸特别爱干净，衣角裤角永远都是平平整整的，虽然家里很穷，但爸爸每天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看，村里人都取笑爸爸是个干农活的文化人，爸爸总是喜欢把他扛到肩膀上。有一次他摔倒了，爸爸跟他说摔倒了不怕，男子汉呀要不怕痛，自己爬起来。那时振华是笑着跟我说的，他说他这次也不怕痛，但是他拼了命再也爬不起来了。振华说在生命的最后，他才意识到他曾经那么想摆脱他爸的影子，最后越活越发现自己最终活成了爸爸的模样。有一天晚上，他流着眼泪跟婆婆说他想他爸了，婆婆握着振华的手一直跟他道歉，说他不该总是在孩子面前受他爸爸的不是。我婆婆也愿意他和他爸爸葬在一起。经过这三年，我也完全变了样，成长了很多，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振华的那份义气，您放心。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全家的合影，李叔穿着黑色的西装，打了紫红色的领结，振华因为化疗戴了一顶紫红色的帽子，和李叔的领结巧妙地搭配起来了。莹莹一身大红，笑盈盈地站在一旁，挽着振华的胳膊。阿姨呢，一身轻柔的洁白婚纱，腼腆地看着镜头。阿姨说，这身婚纱是振华对她余生所有的守护与陪伴。为人子女，总是忧心父母终会老去，终将离别，却不成想命运无常，苍天无情，也有人青丝黑发，年华正好，却不得已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我看完后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打了许多字，在发送前的一刻又删除了，只回了他四个字，好好活着。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毕孝南。

界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

0: 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医生的选择》。假如你是一位眼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你值班，这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位患者，他眼睛被烧碱灼伤了。你经过检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那么他的眼球一定是会烂掉。这位患者呢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待他的不仅是失明，更是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的灾难。你想给他移植，但是大晚上你去哪儿找可提供移植的眼角膜呢？你想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刚刚去世的病人，于是你冲到太平间，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刚好有一具尸体，其眼角膜特别适合医用，只要取下眼角膜就能够帮助灼伤的患者完成角膜移植手术，从而避免一个家庭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么做是违法的，等待你的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时你要怎么选择？说到医德，大家一定会想到医生收受红包的情况。如果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那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严厉的，会被停职处理，吊销医师执照，甚至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论处。惩罚如此严厉，那为什么还有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呢？难道真的都是因为医生医德沦丧吗？事实上，现在很多病人愿意用金钱来营造一种安全感，让自己更相信医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医生的道德底线。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有没有？有，我就是。我必须承认，我收过病人的红包，但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是一个胃癌患者，他把我堵在房间里，甚至快要跪在地上，因为当时我如果不收他的红包，他就觉得我不会好好给他看病，所以我就收下了。等他的病看好了，我用他给我的红包为他缴了一次住院费。2014年，有一位农民带着他身患肾脏恶性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明知道做这台手术的风险巨大，病人的治愈率几乎为零，

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影响了这位医生的命运。经过青青的手术，小女孩身上直径15厘米的肿瘤被完整的切了下来。就在伤口缝合的过程当中，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而死亡。虽然经过专家鉴定，这位医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家属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他们在医院拉横幅，在这位医生每次出诊的时候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哭喊，你把我也杀了吧。就这样，纠纷持续了将近1年，这位医生患上了抑郁症，再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位医生叫张世林。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的医德，反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张世林医生用他的行动向患者展现了他的人心，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对此，身为医生的我们感到心寒，感到痛惜，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该先救人还是先该保护自己，我们还需要医德吗？我的答案是当然需要。古人云，学不贯古今，才不尽先，心不尽佛者，断不可为医以误事。医德需要患者的理解，但是即便患者不理解，医生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再回到最开始的那道选择题，1998年10月3号的晚上，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高伟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明知道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救治病人。他从一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上取下角膜，顺利地完成了在当时国内还非常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同时为了美观，还特地地给尸体装上了高级的义眼。患者得救了，重见光明。而这位医生被那名死者的家属义指文书告上了法庭，他成了被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院作出对高伟峰擅自摘除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和宽恕的人情。而患者就是一面镜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子里面的自己，患者的信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感的最强动力。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德养成的路上，需要医生对法律的恪守，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相伴。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这种自然现象到底是什么呢？它呀，经常发生在深山或者深深的山谷里。如果你对着大山高声的叫或者大声的唱歌，就一定有一个与你一样的声音响起来，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听见。而且呀，如果你的声音不大，它也不出声了。如果你高声的喊，它就会用同样的声音来回答你。那到底是哪个调皮鬼在和你开玩笑呢？小朋友，豆豆姐姐再来说一遍，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这种有趣的自然现象就是回声。小朋友，你和爸爸妈妈在假期里是否去了一些名山大川里游玩了呢？在深山幽谷里，你听到过自己的回声吗？下面，我请小朋友听一篇爸爸妈妈小时候学习过的语文课文。这篇课文的题目就叫《回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篇课文的诵读。
1: 小河上有座石桥，半圆的桥洞和水里的倒影连起来，好像一个大月亮。小青蛙跟着妈妈游到桥洞底下，看到周围美丽的景色，高兴地叫起来：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这时不知哪儿有一只小青蛙也在叫：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小青蛙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那只看不见的小青蛙也在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小青蛙奇怪极了，他问妈妈：
2: 桥洞里藏着一只小青蛙吧？它在学我说话哩。
1: 妈妈笑着说：孩子，跟我来。青蛙妈妈带着小青蛙跳到岸上，它捡起一颗石子扔进河里，河水被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河岸，又一圈圈地荡回来。青蛙妈妈说：孩子，你的叫声就像这水的波纹，水的波纹碰到河岸又荡回来。你在桥洞里叫，声音的波纹碰到桥洞的石壁也要返回来，这样你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啦。 小青蛙高兴地一蹦老高，说：妈妈，我明白了，这就是回声吧。妈妈笑着点点头，小青蛙又游回桥洞里，呱呱地叫个不停。桥洞里立刻响起一片呱呱的回声。小青蛙欢快地说：多好玩啊！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凡事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在。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财大者，妄自大。人所福，非言大。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对于大众要有关怀爱护之心，人与人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土地上。品行高尚的人名声自然高，人们所敬重的是他的德行，并不是看他的外貌是否出众。才能大的人声望自然高，人们所欣赏佩服的是他的真才实学，并不是看他是否言辞惊人，夸夸其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说大话的王昭远》。五代时期，后蜀有个名叫王昭远的统帅，平时常以诸葛亮自比，总吹嘘说，只要我手握铁如意，坐着太平车就可指挥大军一统天下。公元964年，北宋派大军攻打后蜀，后蜀皇帝非常着急，这时王昭远主动提出愿带兵抵抗。皇帝见他如此自信，就高兴地答应了。然而平时夸夸其谈、自我吹嘘的王昭远，虽然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是没有实践经验，在战场上屡屡失误，使后蜀的军队一溃千里，自己也做了宋军的俘虏。他自比诸葛亮要一统天下的大话，由此也成了历史上的笑柄。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几天我们都收听了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六集。鸡蛋是生的。每天早晨，昆比家的四个人都要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去往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家里总是充斥着紧张与忙碌。每逢昆比先生早晨八点有课，他就会很早开车离去。比崔喜是第二个走的，因为他要走路去学校，路上还要等他的同学玛丽简。雷梦拉是第三个出发的。现在昆比太太不再提醒他要对薇拉珍好一点了，所以他很享受和妈妈单独在一起的那最后几分钟。这天早晨，雷梦拉问妈妈，
1: 妈妈，您记得给我的午饭里放煮鸡蛋了吗？我跟您说过的。
0: 这个星期，煮鸡蛋在三年级学生中很流行。这股风潮是从校园星星丹尼那里开始的，他有时候会自己带午饭。上个星期流行的是那种袋装的炸玉米片，雷梦拉没能加入进来，因为妈妈不想在垃圾食品上浪费钱。当然，一个有营养的煮鸡蛋，妈妈是不会拒绝的。
1: 我记得你的煮鸡蛋，小乖乖，
0: 昆比太太说。
1: 哦，宝贝儿，真高兴你终于喜欢吃煮鸡蛋了。
0: 雷梦拉觉得没有必要和妈妈解释她仍然不喜欢煮鸡蛋，哪怕是复活节的彩蛋。她也不喜欢那种糖心蛋，因为她不喜欢滑溜溜的食物。雷梦拉喜欢的是万圣节吃的魔鬼蛋，但是魔鬼蛋这几天在学校里不流行，至少这个礼拜不流行。坐校车的时候，雷梦拉和旁边座位的苏珊互相看了对方的午饭，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对方也带了煮鸡蛋，两个人都期待着午餐时间快点到来。一上午，雷梦拉都在盼着午饭时间，而今天的课呀，也格外的有趣。全班同学做完练习册上的算术题以后，威利太太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湿乎乎的蓝色物质，大约两英寸厚，他说这是染成蓝色的燕麦片。雷梦拉第一个说了句呸，大多数人都做出了恶心的表情，校园星星丹尼还发出了呕吐声。
2: 好了，孩子们安静，
0: 威利太太说。教室安静下来以后，他解释说，科学课上大家要研究果蝇，蓝色的燕麦片里面有果蝇的幼虫。维里太太问孩子们，
2: 你们觉得燕麦片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0: 有些学生认为蓝色燕麦片是给果蝇吃的，里面可能含有维生素。玛莎说，燕麦片要染成蓝色，大家就知道这不好吃。所有的同学听到这个猜想都笑了起来。谁会认为蓝色麦片好吃呢？还是 校园猩猩丹尼说出了正确答案。
1: 燕麦片染成蓝色，就可以看见上面的果蝇幼虫了。
0: 的确，麦片上有一粒粒白色的东西。这时，全班同学都在给自己的瓶子做标签。雷梦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和往常一样，在后面又加上了八岁。他在周围画上了几只小果蝇，然后把标签贴在自己装有蓝色燕麦片和果蝇幼虫的瓶子上。现在，他终于有了一只宠物罐子了。
2: 哦，这真是一个精美的标签，雷梦拉。
0: 威利太太说。雷梦拉知道，老师说的精美，指的不仅仅是干净整洁，而是特别好的意思。他是真的开始喜欢威利太太了。愉快的早晨很快就过去了，午餐时间一到，雷梦拉就拿起自己的饭盒往餐厅走去。他在餐厅里排队取完牛奶，和珍妮特、玛莎、莎拉还有其他几个三年级的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打开自己的饭盒，煮鸡蛋就放在三明治和橙子中间，外面包着一层纸巾，光滑无瑕，大小正好可以捏在手里。雷梦拉想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于是他先吃光了三明治中间的金枪鱼，然后在橙子上面戳了一个洞，吸里面的汁水喝。三年级的学生是不剥橙子皮的。最后，终于到了吃鸡蛋的时候了。要弄碎蛋壳，有好几种方法。最流行的那种，也是把鸡蛋带到学校来的真正原因，就是把鸡蛋敲在头上。这么做呀，又有两种方式：轻轻地敲几下，或者重重地一击。莎拉喜欢轻敲，而雷梦拉和校园猩猩一样，喜欢重击一下。他紧紧地抓着鸡蛋，等到一桌子人都看着他的时候，啪的一声，往头上猛力一敲。这时，他突然感到手上满是碎壳，还有一些凉凉的、黏糊糊的东西从他的脸上滑了下来。桌上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过了几秒钟，雷梦拉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鸡蛋是生的，妈妈根本没有煮过这只蛋。他试着抹去脸上还有头发上的蛋黄和滑溜溜的蛋清，结果却弄得满手都是。他的眼睛里满是愤怒的泪水，只能用手背去擦。饭桌上的惊讶声顿时变成了咯咯的笑声。而在另一张桌子上，雷梦拉看见校园猩猩丹尼正在朝他坏笑。这时候，个子高高、喜欢扮演母亲角色的玛莎说：“
1: 没关系的，雷梦拉，我带你去洗手间，帮你洗掉蛋汁。”
0: 雷梦拉丝毫也不感激他：“
2: 你走开！”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为自己的无礼而感到羞愧。但是他不想让眼前这个三年级的女孩把他当成小孩子看。负责午餐的值班老师这时也赶了过来。玛莎把桌子上所有饭盒里的纸巾都收集起来，交给老师去擦鸡蛋。然而纸巾吸不掉雷梦拉头上的蛋汁， 反而把蛋清和蛋黄弄得他满头都是。蛋清逐渐变干，雷梦拉的脸也变得僵硬起来。老师对玛莎说，
2: 把他带到办公室去，拉森太太会帮他的。
1: 来吧，雷梦拉。
0: 玛莎的口吻像是在哄幼儿园的小宝宝。雷梦拉的手上也是蛋汁，玛莎只好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雷梦拉甩开他的手，
2: 我自己可以去。
0: 他说着跑出了餐厅。他气极了，根本没注意到旁边的笑声和一些同学投来的同情的目光。雷梦拉气自己去跟风，气校园星星朝他坏笑，但他最气的是妈妈竟然没把鸡蛋煮熟。等他跑到办公室，他的脸已经僵硬得像个面具。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北京亚泽集团以高纯石英材料的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壁垒，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核心环节的突围力量，为芯片制造打造国产石英之盾。北京亚泽位于顺义区金马工业区，成立于2019年，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力量，也是顺义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赛道上的标杆企业。集团专注于集成电路自主可控高纯石英材料和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围绕矿物提纯和制备这一核心难题，公司搭建了企业研发中心、校企联合实验室等多元创新载体，并在一年内完成了由校企联合实验室升级为中国非金属矿行业重点实验室。石英材料应用于芯片制造关键环节，是新一代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基础材料，同时也符合顺义区大力发展培育的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方向。北京亚泽组建了由院士带头的本硕博研发团队，深化对矿石学特征、高温水淬工艺的系统研究，自主研发出选择性高效解离加多流程强化分选加深度除杂纯化技术路线，打破了高纯石英材料提纯和制备、高精度制品加工等核心技术国际壁垒。其自主研发的石英砂纯度对标国际 IOTA 系列标准，达到99.9991%，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凭借硬核技术，北京亚泽成功打通了从非美英石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成为国内首家且唯一实现非美全链产品批量化供应的企业，为我国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厂40至28纳米成熟制程及14纳米先进制程提供了关键零部件保障。目前其产品已在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虹集团、长兴存储等头部晶圆厂完成验证并实现规模化供应。同时，北京亚泽与北方华创、燕东微电子、中微半导体等设备厂商建立了稳定的供应关系。近年来，北京亚泽多次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北京亚泽集团董事长李亚杰表示，入驻顺义以来，北京亚泽借力顺义区产业扶持政策红利，实现快速成长。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主业，强化全产业链优势，深化与产业巨头合作，全力推动集成电路国产化进程，为顺义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三代半导体集群注入更强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8月底，中德示范区北区景观提升工程完工，花园中国槐与银杏撑起浓荫，红枫与元宝枫点缀其间，绿荫掩映的小径上，三两结伴的企业员工边走边聊。项目位于赵泉营镇，为3横6纵9条道路的沿线绿地区域，涉及道路包括百营路、西营路、元营路、东营路、赵峰一街、火四路、北高路、昌津路、东营路至火四路段、昌津路大广高速至北高路段，总面积超26万平方米。景观提升工程整体规划为一轴两带多核心，分为西部门户区、内部花园区和还原绿地区三个功能区。区园林绿化局项目负责人杨威介绍，中德示范区北区景观提升工程是2025年北京市重点工程，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以产景交融、绿产共生为核心理念。在植物配置上，工程以生物多样性加迹象层次感为核心，搭建起桥冠篱立体绿化结构。走在园区内，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叶，冬可品枝，四季景致已然成型。对于在园区工作的企业员工来说，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企业员工马晨说，以前中午休息只能在办公室里趴一会儿，现在出了门就是公园。工程还增设了绿地休憩道路， 运动场地与服务设施，打破了单一绿化的功能局限，融入了多样化的休闲场景。西部门户区提升了绿地品质，完善了基础设施，塑造了园区的绿色门户形象。内部花园区落实花园城市发展理念，系统性提升了园区绿化品质。还原绿地区则打通了还园区慢行系统，构建起还原景观廊道，实现了全龄友好公园的建设目标。对于赵泉营镇而言，这片绿意远不止于好看，景观提升工程完善了园区基础设施，优化了绿色空间，增加了休闲设施，实现了生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花园式产业园区建设目标。一个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工作环境，正在成为园区招商引资的软实力。项目建成后，提升了园区空间，优化了营商环境，增强了招商及产业集聚能力，推动片区产业提质转型，实现了生态品质产业协同提升。从工业干道到生态廊道，中德示范区北区核心区的这片绿色蝶变，不仅是26万平方米土地的焕新，更是一次产城融合的生动实践。正如项目设计理念所倡导的，打造生态友好、城市友好、员工友好、社区友好的 4.0 花园式工业园区景观典范。绿意之上，产业在生长，花园之中，城市在呼吸。记者李一鸣报道。火场逆行冲锋、抢险救人的消防员如今多了一重新身份。在顺义，这些平日里与火场打交道的小伙子们开始走出训练场，奔赴街巷楼栋，把消防守护前置到隐患萌芽之前。八月底，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各大队所属消防救援站开展监督执法现场教学。在监督员的专业指导下，消防员开启系统化学习，逐条钻研消防法律法规，掌握检查核查清单，深入各类酒小场所、居民小区，排查隐患，宣讲知识，正式走上防火监督执法一线。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督，支持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开展消防执法工作。随后，北京各区相继启动探索，顺义本轮开展执法行动，正是这一轮改革在基层的落地实践。在近期的执法工作中，李桥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发现一处高层建筑存在突出火灾风险，消防设施未按国家标准配置，未保持完好有效。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查看，依照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综合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从发现隐患到依法判定，消防员完整贯彻执法流程。参与执法的消防员赵宝杰说，以前是研究怎么把火最快灭掉，现在得琢磨怎么让火根本烧不起来。角色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工作内容的增加，更是思维模式的升级。消防员在排查隐患的同时，也在把辖区的道路、水源、建筑布局真正摸透，让熟悉辖区情况的战斗员同时成为检查员，防和消就能拧成一股劲。这一轮防火监督执法标志着

消防服务、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

0: 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
3: 等月圆盼团圆。
4: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5: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书接前文，这两条鞭跟两条长龙差不多长，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耳轮中就听见咻咻，哗啦哗啦哗啦，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开始一招一式都特别慢，你都能看出来，什么玉女穿梭、金龙摆尾、怪蟒翻身、孤树盘根、二郎丹山、流星赶月、等等等，这些招看得挺清。后来打急眼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看不着惠兵跟王石虎，光看见一团白雾在院里噼里啪啦直转。就这样，两人打斗到80几个回合，耳中中就听见咔嚓咔嚓咔嚓一声巨响，观战的人惊骇不已。你看这俩人不打了，什么原因？这鞭都是13节的，也不怎么碰巧劲儿，两条鞭绞在一块儿的，咔嚓，变成了个死扣。王石谷也拽不回来了，惠宾也拽不回来了，俩人怎么倒了，这边也倒了不开。按理说俩人都不使劲儿，蹲那块儿把这个扣解开，不就开了吗？可是现在都打击了，谁能让步？王师傅左手一扣右手的腕子，老头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往后一使劲儿，给我你撒手，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惠宾的13节墨骨鞭给夺过来。那惠宾能干吗？惠宾一看不好，左手一扣右手的手腕子，也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出全身的力量往后一吞，给我弥陀佛，把这两条鞭呢蹬了个倍儿直。就听那鞭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都响啊，不定哪一会儿就拽折了。就是这样，两人也不让步。 就像走马灯一样围着院里叮溜溜直转。大家往地上一看，吓得把舌头都吐露出来，地下铺的都是

0: 当端，两个人使了多大的劲儿，每迈一步咔吧一声这砖就碎了，简直这就是玩人命的。佟林在旁边一看，坏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回这蝎子该出头了。我能看着我老哥哥失败吗？能看着王十五王大侠出危险吗？到了现在，佟林跟任何人没商量，赤手空拳飞身行，跳到当场。您还记得前段书咱说过吗？佟林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那是南侠会斗，北侠梁兵宝剑搅的一块儿。佟林呢拿着双月嘡啷一震给打开了。这次的事跟那次的事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不是宝剑，是两柄边角的一块儿。佟林手里没拿着家伙事儿，就说明现在佟林的身价能耐比杭州那时候高着一大块。再看佟林飞身已经来到近前，左掌往空中一立，叫丹田一立混元气，就照这俩边接嘎的这个地方猛靠了一掌。旁边有人都看清楚，佟林喊了一声哈，从鼻子和嘴里冒出两道醒气，就那白色的东西雾茫茫的发自丹田。这一掌力量可太大了，咔哇这一下把这死疙瘩给震开了。噗，离开不要紧，王十五会宾全都收不住脚了，两个人身子一摘呗，全都摔倒在地。王十五心里头明白，非常感激佟林，心说兄弟太好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真是拉长了，我这劲儿真没会宾大，我就得栽跟头，海川周了我一把。会宾可不那么想，会宾摔了个腚墩儿，这一屁股坐坏了四块方砖，等他起来可翻了脸，就差骂祖宗了，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你做个什么东西，你刚才你不敢上来，别人动手你又想找个巧活干。哦，我明白，你佟林不敢跟我正面交锋，你只能这么干而已。哎，姓佟的，你过来，你要再叫别人替你，我可说难听的话了，我斗的就是你呀，你叫别人替你，你算什么能耐？你把我会宾赢了啊，怎么的都行。慢说要解药，八宝莲花露，要老僧这条命，都现成的。佟林一句话没说，等着会宾发完牢骚，把这一肚子话也倒个不得灵了。佟林稳稳当当冷笑了一声，会宾，你说完没？啊，说完了。 我说几句行不？请。惠斌呐，你偌大年纪，不识好歹呀！你把我佟林看成什么人？我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之人吗？你惠斌能耐再大，我有个死字在这盯着，我不至于那么胆小怕事。拿方才的事情来说，我给你们双方解围，何罪之有？我再问你，你就有十足的把握能胜得了大侠王世武吗？未必的。那么你刚才说这些话都是无理之极，我不想跟你斗口。惠斌啊，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吗？我今天奉陪到底，但有一样，咱改个日子行不行？明天如何？哎，佟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看你已经累了，我不打累了的人。我这是把你赢了，你有借口了。你说我跟王世武伸手，把我的体力消耗得不得灵儿了，佟林捡了个便宜，捡了个漏子，故此才把我赢了。那我不干，我给你一夜的时间，你好好的休息休息，养精蓄锐，精神头足了，我再揍你，我打你个心服口服，你看怎么样？脱了粉儿，把惠斌气坏了。哎呀，还佟林呐，你真是嘴大舌长，不自量力。我跟你伸手还用缓过法来吗？还用第二天吗？就现在我就要你佟林的好看。你说了一堆废话，用不着。哦，用不着，这你说的。我要把你赢了，你服气不服气？解药能给我不？给。现成的。惠斌，咱们说话能不能讲个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信义为本。当着这么多高人的面儿，你不会说谎话吧？佟林呐，我惠斌不敢说，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大地。我也是个男子汉，说话自然是算数了，绝无反悔之理。佟林点点头，跟全院观战的人说，那当然也是冲着自己的人说话，也冲着对方人说话。众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惠斌长老已经许诺了，如果不是佟某的对手，愿意把解药献出来。大家都听见了吧？小弟兄在旁边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的，红嘴白牙，我们全都记住了。惠斌绝不能拉屎往回坐。就上来这粗话，佟林点点头，好了，既然那样，那么你就准备吧。你我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器？哎，慢着， 佟林，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说咱俩动手，你佟林不是我惠民的对手，你败了，你怎么办？佟林说，你不问我，我也得说，我真不是你惠民的对手。解药我不要了，行不？粘的人的眼睛要瞎了，叫他认命。我没保护好，我去领罪。换句粗话，我们认倒霉，认命了。我抱着脑袋滚出古刹玉皇顶，我从你这山上我不走，我滚下去。你看怎么样？回去之后，我向武林告退，从今以后再没有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人。这回你放心了吧？好，哎，佟林，这可是你说的。我说北侠南侠东侠，各位都听见了啊，这不是我逼佟林说的，是他自己说的啊。他要不是我惠民的对手，他必须说话得算数。众人说我们都听见了。镇东侠在队伍之中一听，心里一翻个，埋怨佟林，害穿的，你好不懂事，你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头脑这么发胀啊？这话说的太绝点了。看惠民的能耐，我有点替你担心呐。你用什么招能赢得了惠民？人家掌住那条13节莫古鞭，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要输了，给人家找了借口了，解药不给，就瞪眼看着粘的人眼睛得瞎，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呀？你怎么红嘴白牙说这种虎话呀？哎呀，海川！但是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佟林向来不放空炮，因此震动下是干着急，没咒念。不光东夏这么想，在场的人全有同感，尤其是佟林那些徒弟，那心呐，全都到嘴里头了。心说：“老师啊，你可别栽跟头，你可别丢人哦！你要一丢人都完了，你老人家滚出古刹玉皇顶，我们跟着都得往下轱辘。那跟头就算栽到家了。”往后你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了，就此收场，这身败名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佟林把话说完了，泰然处之，是一不慌二不忙，问惠民：“我大和尚，你要说的话说完没？”“说完了。”“好。既然如此，我再说一句啊，你说吧，你那解药搁在哪儿了？我得看看货呀。咱俩折腾老半天，那解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你说话是算数了，要叫别人转移了怎么办？是不是你又找这借口了？ 我得看看八宝莲花露放在何处。回宾点了点头，行行行行行。回头跟飞天蜈蚣寒暄说，我师兄把解药拿来。无量佛他这拿来。寒暄一看回宾真急了，脑门上那块烂肉突突直蹦，吓得他二句话没敢说，转身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话，半小时左右寒暄回来了，手里头拖着个白瓷瓶，这小瓶高了下也就四寸左右，是个扁瓶，里边装不了多少东西，上的口封的挺严，双手递给慧斌。我说大和尚，这解药拿来了。慧斌把这扁瓷瓶拿过来看了看，还把这盖拧开闻了闻，然后又把它封严了，往掌心上一托，佟莲，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八宝莲花露。佟莲看了一眼，大和尚，水贼过河可不行是狗刨，你这瓶里装的真是八宝莲花露还是假的？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别打个一溜八开我们再上了当。哎，佟林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慧斌用得着那么干吗？我要藏个地方叫你看不着好不好？既然拿出来，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八宝莲花露，不信你找行家看一看。王十五开药铺多少年了，骗得了旁人骗不了他，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对医药相当精通，你让这二位给鉴定鉴定，真的假的？佟林点头，二位请吧，看看。南侠迈步过来，王十五也过来了，慧斌把这药友背到身后去。妈，既然先小人后君子，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说你利用看药的机会不给我了，或者抢走了，那可不行，对不对？你一把夺过去了，我找谁？王石谷点点头，慧斌呐，你什么时候学成这样鼠肚鸡肠啊？你可真正是个小人，你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能抢你的东西吗？那行，但也把话说清楚，我攥着瓶子把盖打开，你们闻闻看看就可以了。就这样，两位大侠过来了，他把盖二次拧开，往前一递，二位请吧。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的现在就要别离无谓的干扰，梦想条条不去前行才能傲娇，拥有梦想立即行动，一路向前不要逃，我选择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北宋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708年六月的一天，在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大名鼎鼎的开封府门前来了一位击鼓告状的人。按照规定，时任开封府知府苏颂立即派人把这个击鼓人带上了公堂。来人呢，带击鼓人。奴婢给大老爷磕头了。不用多礼，姑娘，你在我开封府前击鼓可是有什么冤情啊？回老爷的话，奴婢没有冤情，奴婢是来告状的。哦，既然没有冤情，那你又状告何人呢？回老爷，奴婢要状告我家老爷，他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什么？姑娘，谋杀他人可是大罪，何况是自己的母亲，你可不要信口雌黄。奴婢不敢，实在是奴婢亲眼所见。先别哭了，慢慢讲来，你家老爷到底是何人？我家老爷名叫陈世儒。陈世儒，莫非就是前朝宰相陈之中大人的公子？正是。这可不好办了。听到这儿，估计各位啊跟这位苏颂苏大人似的，也是心头一惊，毕竟杀人性命已经算是恶性事件了，更何况是谋杀自己的亲生母亲呢？也不怪这位苏大人觉得棘手，这案子不光性质极其恶劣，作案人又是前朝宰相侄中之子陈世儒。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他亲儿子呢？这种事情要是处理不好，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从事情后来的走向来看，还真如苏大人所料的那样，这场看上去情节简单、证据确凿的杀人案，后来居然惊动了整个北宋朝野，连皇帝也一再过问此事，到最后更是搞得好几名朝廷的官员罢官罢职。说了这么多，这陈世儒到底跟自己的亲妈有什么仇什么怨呢？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官宦世家出身的贵公子为何要谋杀亲妈？案情清晰，证据确凿，可是审理为何被一拖再拖？看似简单的案件又是如何与朝廷里的政治斗争搅在了一起？作为案件的相关人等，他们又各自得到了怎样的结局？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北宋年间的陈世儒杀母案。咱们开头也提到了，自从接到了陈家婢女的报案，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苏颂觉得这事儿非常棘手，因为涉案的当事人陈世儒出身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陈世儒的老爹陈之中做过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的宰相，他爷爷陈恕做过宋真宗时候的宰相，两代人做了三朝宰相，这门生故吏是遍布朝野。您可能也想到了这陈家在北宋朝廷里的影响力了，所以说陈世儒一出生就给了解决了编制的问题，压根儿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确实靠着祖辈的余荫，陈世儒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国子监博士这个职位，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好歹该有的地位待遇一样不缺。既然如此，那就更奇怪了，这陈世儒放着好好的前途不要，为什么要去杀人呢？而且他杀的居然还是亲妈。说到这儿，我们就得插上一句， 给您介绍一下这次案件的受害人，也就是陈世如的亲妈张氏。张氏原本是陈执中的妾室，按理说在封建时代妾室的地位是很低的，可是有一节，因为张氏生下了陈执中的独生儿子，母凭子贵，使得他在家里的地位备受尊重。要说这张氏也确实不是个善茬儿，早在陈执中活着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头横行霸道，欺负陈执中的正妻谢氏。欺负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跟您说吧，在陈执中病死以后，谢氏作为正妻本来应该是一家之主，可是他就因为忍受不了张氏的欺压，托人请求当时的在位的宋仁宗恩准，准许他出家为尼。您听听啊，这大白话说就是一个妾把正室给逼得出家了，这事儿您听说过吗？张氏对陈执中的正妻都这么苛刻，可想而知他对家里的丫鬟奴婢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这也就算了，关键是张氏对自己的儿子儿媳那态度也是相当的恶劣。在陈世如成年以后，娶了龙图阁直学士李忠师的女儿李氏，打从这李氏过门的时候起，这婆媳关系就处得非常不好。平心而论，婆媳关系有问题，作为家里的男主人陈世如其实负有很大责任，他如果能够从中妥善的调停，也就不至于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您想啊，陈执中老来得子，打小就对陈世如溺爱的不行，加上他这个亲妈又是这种脾气秉性，能教育出什么好儿子呢？这陈世如就是个典型的公子哥，既没有真才实学，也不懂得为人处事，压根儿不会去调解老妈跟老婆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陈家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跟个火药桶似的，只要一个火星子就能够引发一场爆炸。结果嘿，这火星子真来了。就在案发前，陈世如接到了朝廷的任命，把他调任去舒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潜山市的太湖县担任知县。关于这次调任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宋神宗想起了前朝宰相陈执中的功绩，打算重用一下他的儿子，可是这个陈世如啊，一直在做国子监的博士，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所以打算把他调到地方上来历练一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宋神宗时期朝廷里的大臣们因为变法的事儿搞得党争不断，作为守旧派的陈执中已经死了，变法派借着把儿子外放的机会想要打击一下竞争对手。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对陈家的影响很大。首先是陈世如自己，一个公子哥当然只想在京城做个闲散官员，压根儿就不想去外地。至于他媳妇李氏，更是贪恋京城的繁华生活，也不想跟着去安徽。可是朝廷的旨意又不能违抗，怎么办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案件的细节又要出现了分歧，这也是直接影响了之后对本案的审理。一种说法是陈世如教唆自己的媳妇，也就是说这是李氏自己主动行为，总之就是李氏开始有意无意地跟家里的婢女暗示，哎呀，咱家老爷要是去外地上任，你们可得都跟着去呀，那外地可比不得京城繁华，大家伙儿都不想去吧。其实不想去也有办法，如果咱们家老太太去世了，那老爷就得在家丁忧啊，就不用去外地了，你们放心大胆地干，直到了老爷守丧那天，你们一个个的都得厚赏。您听听啊，这不就是教唆人杀人吗？而这些婢女们之前没少受张氏的欺压，早看这老太太不爽了。终于有一天， 他们联手给张氏下了毒。然而或许是因为毒性不够强，张氏居然没有死。这些婢女们一不做二不休，一拥而上，用一枚长长的钉子钉进了张氏的天灵盖，之后再伪装成正常死亡的样子。按说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深宅大院里头，本来不会被外人知道，只不过事发以后，有一个婢女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最终选择去开封府击鼓自首，这才让整起案件曝光了出来。说起凶案的犯案过程清晰，审判起来应该没有难度，可事实上，打从案件开始审理的那一刻起，他就和朝廷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开封府知府苏颂接到报案，一时间觉得这事儿有点难办。一来是因为案件涉及前任宰相家，二来是因为苏颂和涉案人员之间有点特殊关系。这层关系啊，咱放到后面再说。总之呢，苏颂觉得自己真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为了能够让自己免责，他干脆写下了奏章，把案子上的事儿上报给了宋神宗皇帝。宋神宗在北宋的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可是接到这么个奏章，皇帝本人也觉得挺挠头的。不过考虑到皇家一向讲究以孝治天下，陈家这案子可算得上是违背人伦的恶性案件。可是宋神宗皇帝特别表示，要求开封府严肃审理此案，务必给天下一个交代。作为开封府的一把手，苏颂本人其实不用亲自审理案件，这事儿有具体的各级军巡院、法曹、判官、推官来干，他只需要在审案过程当中进行监督和指导，最后在最终判决上签字盖章就行。由于陈世儒这个案子过程清晰，证据确凿，其实也不用怎么详查细审，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两个月，开封府就公布了判决结果。陈家的婢女实施了具体的杀人行动，所以被集体判处死刑。至于陈世儒和李氏两口子，则是成功的逃过一死。消息一出，北宋朝也一片哗然，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陈世儒夫妇凭什么可以免死呢？不光大家，就连宋神宗也想知道凭什么，他专门传召了苏颂。面对皇帝的询问，苏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开封府的判官推官在最终判决的时候认为，陈世儒两口子并没有实际的参与杀人行动，更何况从婢女们和李氏的供词来看，李氏只是提到了如果老太太死了，大家就都不用去外地了，可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婢女们进行谋杀，依法这两个人都罪不至死。平心而论，如果真的按照宋朝的法律，那苏颂给出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很快朝野上下又掀起了新的舆论风潮，这次的矛头直指苏颂本人，认为他有包庇罪犯的嫌疑。这是咋回事呢？指责苏颂的人认为，在审案的过程当中没有传唤关键证人。咱们前面提到，陈家的老太太张氏是先被下了毒，然后才被头上钉进钉子致死的。就带着来一个问题了，这毒药哪来的呢？这买药人是不是李氏呢？就成了一个关键点。可是苏颂却拒绝传唤这个药行的老板，理由是张氏的死因是头上被钉进钉子，毒药不是最终的原因。加上药行在外地，传唤证人非常麻烦，作为案件负责人的他有权利不做这一方面的调查。虽然诉讼这个行动是合法的，但却难免给人留下画饼。随着人们的议论愈演愈烈，宋神宗也坐不住了。按说皇帝是不能干涉司法部门的，可是他忍不住再次传召了苏颂，要求苏颂重新审查此案，务必要认真仔细。可这苏颂呢，则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架势。陛下要我重审，那我就重审，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案子案情清晰，证据确凿，就应该按照我说的这么判。苏颂摆出了一副软对抗的姿态，一拖就是半年，直到他调任外地，案子也没得出结论。随着苏颂的离开，新的部门接手了案件的审理。那么这一次，陈世儒夫妇又会得到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时间转眼来到了元丰二年正月，眼看案子一直没有结论，当朝的御史就向宋神宗建议更换案件的主审部门。恰好在上年的11月，苏颂被外放到濠州知府，开封府一段时间没有了最高首脑，宋神宗顺水推舟就把案子交给了大理寺，也就是所谓的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来审理。这么做两重意思，一呢是这是一起违反人伦的恶性案件，由大理寺审理可以体现出皇帝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二则是要求大理寺在审案过程当中同时审查开封府在前期的审理时是否存在渎职行为。说白了，就是让大理寺同时体现出法院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双重职能。说实话，到了这个时候，这起案件已经成了皇帝亲自督办、朝野上下都格外关注的头等大案。您想想吧，领导这么关注的案子，底下人在办事儿的时候就不免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一开始大理寺确实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可是一连几个月没出结果，使得宋神宗又有点失去了耐心。他连续下发圣旨进行催促，要求大理寺的主要领导全部参与审理，甚至还专门调了个御史去大理寺指导工作。大理寺在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种压力无疑也会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审判。最终在元丰二年的9月，大理寺给出了这起人伦大案的最终判决。案件的具体实施人虽然是陈家的婢女们，但陈世如夫妇背后的主使，两个人的罪行十恶不赦，因此必须判处死刑。婢女中行凶最积极的一个被凌迟处死，其他人斩首。陈世如的妻子李氏被杖毙，也就是乱棍打死，其他几个参与程度不深的婢女逃过一劫，被改判为杖脊刺配，也就是打板子以后流放的惩罚。至于陈世如本人，宋神宗考虑到他老爹陈执中是几朝元老，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有心留他一命。然而这个想法遭到了参知政事蔡确的明确反对，要求为了整肃风气必须严惩陈世如。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蔡确和陈执中有夙愿，他执意要判陈世如死罪，多少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不管真相如何，反正宋神宗是拧不过自己的大臣，最终只能批准了陈世如的死刑判决。不过与此同时，宋神宗也要求开封府对陈家的财产进行清点和托管，这是因为陈世如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子女。皇帝的想法是一来维护好这些子女的财产权益，二来避免他们因为父母双亡导致无人照料，好歹算是给这个出了两代宰相的官宦世家保留了一点血脉。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宋神宗之后又做出指示，要求大理寺继续调查审查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大小官员是否有渎职行为。没想到这个调查又牵扯出了一位朝廷的重臣。当时宋朝的士大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通常会通过婚姻、童年、同乡等关系来构建起一种复杂的利益共同体，陈世如也不例外。而这大理寺里头稍微一调查，立刻就发现了可疑的迹象。他们最终得出结论，作为本案前期审理负责人的开封知府苏颂绝对有营私舞弊的行为。调查发现，陈世如妻子李氏的父亲是前任龙图阁直学士李忠师，而他的母亲更牛，出身于北宋最有名望的吕氏家族。这两家里头两代人可出了四个宰相级别的高官，此时家里地位最高的人
乃是担任枢密副使的吕公著，他也是李氏的叔外祖父。而这吕公著跟本案的前期负责人苏颂既是同一科的进士，俩人又有姻亲关系。大理寺就此认定，苏颂在前期的审案过程当中一定受到了吕公著的打点，不然你怎么就能够免了陈世儒两口子的死刑呢？其实在案发之初，李氏的母亲就登门求过叔叔吕公著，请他出面说情，可是吕公著呢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然而时任大理寺丞贾仲民跟吕公著是政敌，因此这家伙居然篡改了李氏母女俩的证词，不光编造了吕公著答应说情的情节，还把吕公著的儿子侄子全部都牵扯进来，这就是憋着置吕公著于死地。幸好这宋神宗呢是个明白皇帝，他看见案情汇报之后坚定地认定吕公著一向为人正直，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为此他特意下旨要求朝廷的纪检监察机构御史台介入调查。御史台的调查持续了3个月，在这期间吕公著不仅被监视居住，无法出门上班，家里人也是轮流去接受官方的质询。虽然最终还了吕公著清白，可经过这一遭，他这不死也掉了层皮。至于苏颂则陷入了和吕公著一样的境地，大理寺丞贾仲民指控苏颂渎职，连带着苏颂手下一干官员是一个都跑不了。宋神宗知道苏颂是冤枉的，有心拉他一把，无奈实在摆不平朝廷里那不同的政治派系，到最后为了平衡这些势力，宋神宗最后只好是各打50大板，免去了苏颂的官职，也把那个上蹿下跳的大理寺丞给免了职。此外还有一批开封府和大理寺的官员也因为这个案子罢官罢爵。陈世儒的案子到此算是落下了帷幕。或许大家也注意到了，案子发展到最后好像早已经和案件本身没了关系，反而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各派政治势力打击对手的工具。这件事情本身也许更让我们意识到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的重要性，毕竟如果总是以人的意志来干预司法的公正性，难免同样的历史不会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新上演。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蒋介石匆匆地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行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经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清朝追窜的。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取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几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会议做出了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的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湖南和湘西的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途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步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10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在电话里边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15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的第7纵队及 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的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左侠谢普福、萧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到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辖之第23师取到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以湘军李运恒部率所辖之第53师取到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

0: 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运恒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署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线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以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便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了决战的局势。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的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够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有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厉害了。下达命令的时候，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众己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是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境描述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兵将们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就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蒋介石任命湖南政府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了任命何健的委任电之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健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1: 云桥兄勋见，今委任兄以大任，务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剿虏，莫遣沙场披马还。中正文有行战一印。
0: 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健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将蒋介石的信札大量的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却任命了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军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他不愿意把中央军的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他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却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 都将

0: 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盯紧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相互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健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却有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够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健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了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识有我无敌之决心。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河，萧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是等同于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仪仗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是哪里的战况。侦查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仪仗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停，无论是萧水还是湘江，定会洪水暴涨。如果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萧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

0: 撤离，根据地势走的也是这条路。而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了，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2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1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是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有事先的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为部队的任务已经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且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2个庞大的军美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军事转移开始，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湖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甬道上。既然宜章是个必经之地，那么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6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了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了加强16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的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繁茂。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的到达。接受了任务的16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要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将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已经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伙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昌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10人都已经归红军指挥了，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建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字叫做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16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刚刚把粘在鞋底上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开始了阻击。16团的队伍短暂混乱了一下之后，迅速地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红军官兵发起了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撤退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地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 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了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依章县城的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了，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的任务开始攻击县城以外的外围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们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是哪一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地向红军跑来，加入了战斗准备的行列。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了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一个小时之后，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宜章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说百姓们躲远点儿，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们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章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章城门突然打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呢已经跑了。百姓们的簇拥下，第三军团60、16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地走进了宜章县城。宜章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之后曾经转移到这里，举行了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章的第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也就是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并且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以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扰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之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一师接到了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的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着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和他打招呼了，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了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队伍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就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个时候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兰山，你们如果相机占领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们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毕孝南。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录完节目回家，总是要到凌晨两三点了。路边许多店面都已经打烊，唯独在离家不远处的两株大柳树下，一个饺子摊仍是灯火通明，伴着热腾腾的蒸汽，翻滚着人间的烟火。一对年轻的夫妻在马路边的柳树下支起了几张折叠小桌和马扎，又架起一个简易的燃气炉灶，一大锅沸水蒸腾，煮着热腾腾的饺子。三三两两的客人呼朋引伴，嬉笑吆喝。我观察了几次，慢慢发现这些凌晨围坐在路边吃饺子的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比如他们大多是穿着环卫工人制服和保安制服的大哥，偶尔也有几位大姐，他们应该和老板老板娘都很熟悉，点菜上菜时经常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比如他们吃的都很固定，几盘饺子，几瓣大蒜，一小碟醋，一碗饺子汤，一瓶小酒，每桌的客人喜好什么口味，老板似乎全都了然于胸。如若有客人喝酒，年轻的老板也会偷溜过去与客人们喝上一小杯，老板娘便会嗔怒地责备他几句，引来几桌老爷们儿的集体哄笑。老板一边冲老板娘抛去求饶的眼色，一边赶紧再嘬一小口酒，几步小跑回去干活。最有趣的是，与年轻的小老板偷偷嘬酒打成一片的客人中，还有几位身穿制服的年轻城管。他们之间白日里那独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严肃关系，在凌晨两点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口浓浓的香烟中，被消解成世俗生活中一幅再自然不过的风景。我迷恋着人间烟火气，若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也常过去拿起一个马扎挤在某一张桌子的边角处点一份饺子。一来二去，大家呀也渐渐熟悉了。老板名唤郑华，江西人，那年32岁，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华仔。华仔性格爽朗，喜欢追香港警匪剧，最喜爱穿牛仔装，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白牙，常常逗得大家开心。老板娘是山西人，面容清秀温婉，话很少，很文静，如她的名字莹莹一般，总是面带浅浅的笑。饺子馆的老顾客大多是江西和山西老乡，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也能听懂彼此的方言。我一度很羡慕这对年轻夫妻的感情，虽然生活艰辛，但凌晨的北京，丈夫时不时地给妻子擦擦汗，擦完便冲着含羞的女人憨憨傻笑，女人温柔地回望他一眼，那样的爱情多动人。然而这个摊位在某一天突然莫名地消失了，起初我以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原因，叹了一口气，便也没有再多想。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天气已入深秋，一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这几张折叠的桌子 和那口滚着沸水的大锅。我欢喜得不得了，跑过去像往常一样落座，点了我爱吃的韭菜肉馅饺子。但不一会儿我便发现，今天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里里外外的忙活，擀面皮、包馅儿、下饺子，客人们也仿佛都约好了似的，谁想吃点什么、吃多少，都是自己动手从锅里捞，吃完把饭桌擦干净，餐具收拾好，放下钱，默默离去。我为这井然有序的沉默而困惑，心里甚至涌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撼动感。我走上前去询问，老板娘短短数语的回答让我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遭遇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一个月前，32岁的郑华感到胸部疼痛，当时他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小问题。莹莹催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住院观察两周后仍不见好转，又转到大医院再次检查，已是肺癌中晚期。生活窘迫，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对他们而言都是奢侈的。振华的妈妈从老家赶来，莹莹白天在医院照看，晚上回来支摊挣钱。消息渐渐在客人中间传开了，大家来吃饭的时候，有大姐默默挽起袖子帮忙包饺子，有小哥跑来跑去做义务的服务员。这便是我时隔一个月后眼前再看到的景象。3年来，我一直与振华一家保持着联络。3年后的今天，我正在写书稿，收到莹莹发来的一封长信。孝南老师，振华今天入土为安了，葬在他爸爸的墓旁，也算是了了他生前的一桩心愿吧。3年来，日日夜夜好像一场大梦，我和振华没什么本事，也从来没什么大的想法，就是想靠我们的双手吃饭。老天爷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们。他最后的这些日子，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婆婆。她跟我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为妈妈养老送终了。她平时啊都是乐呵呵的，只是一聊起妈妈，她就会抱着我痛哭。这期间她一直在张罗着为我婆婆相亲，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老人家。婆婆一开始心里是拒绝的，眼光也很挑剔，直到李叔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医院看她，看着婆婆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要托付的人就是李叔了。振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虽然简陋，但那天来了好多好多人，亲戚朋友们都哭了，大家不全是悲伤，也有感动。振华到了最后也放心了，李叔对婆婆是真好，妈妈有人照顾，老人家也接受了人生的无常，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公爹年轻时和婆婆离婚了，去了别的城市，振华说他心里一直怨恨他爸，直到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振华的心结都没有解开，反倒是他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经常跟我回忆起小时候啊和爸爸相处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他说爸爸特别爱干净，衣角裤角永远都是平平整整的，虽然家里很穷，但爸爸每天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看，村里人都取笑爸爸是个干农活的文化人，爸爸总是喜欢把他扛到肩膀上。有一次他摔倒了，爸爸跟他说，摔倒了不怕，男子汉呀要不怕痛，自己爬起来。那时 振华是笑着跟我说的，他说他这次也不怕痛，但是他拼了命再也爬不起来了。振华说在生命的最后，他才意识到他曾经那么想摆脱他爸的影子，最后越活越发现自己最终活成了爸爸的模样。有一天晚上，他流着眼泪跟婆婆说他想他爸了。婆婆握着振华的手一直跟他道歉，说他不该总是在孩子面前说他爸爸的不是。我婆婆也愿意他和他爸爸葬在一起。经过这三年，我也完全变了样，成长了很多。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振华的那份义气，您放心。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全家的合影。李叔穿着黑色的西装，打了紫红色的领结。振华因为化疗戴了一顶紫红色的帽子，和李叔的领结巧妙地搭配起来了。莹莹一身大红，笑盈盈地站在一旁，挽着振华的胳膊。阿姨呢，一身轻柔的洁白婚纱，腼腆地看着镜头。阿姨说，这身婚纱是振华对她余生所有的守护与陪伴。为人子女，总是忧心父母终会老去，终将离别，却不成想命运无常，苍天无情，也有人青丝黑发，年华正好，却不得已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我看完后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打了许多字，在发送前的一刻又删除了，只回了他四个字，好好活着。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毕孝南。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医生的选择》。假如你是一位眼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你值班，这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位患者，他眼睛被烧碱灼伤了。你经过检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那么他的眼球一定是会烂掉。这位患者呢，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待他的不仅是失明，更是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的灾难。你想给他移植，但是大晚上你去哪儿找可提供移植的眼角膜呢？你想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刚刚去世的病人，于是你冲到太平间，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刚好有一具尸体，其眼角膜特别适合医用，只要取下眼角膜就能够帮助灼伤的患者完成角膜移植手术，从而避免一个家庭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么做是违法的，等待你的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时你要怎么选择？说到医德，大家一定会想到医生收受红包的情况。如果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那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严厉的，会被停职处理，吊销医师执照，甚至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论处。惩罚如此严厉，那为什么还有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呢？难道真的都是因为医生医德沦丧吗？事实上，现在很多病人愿意用金钱来营造一种安全感，让自己更相信医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医生的道德底线。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有没有？有，我就是。我必须承认，我收过病人的红包，但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是一个胃癌患者，他把我堵在房间里，甚至快要跪在地上，因为当时我如果不收他的红包，他就觉得我不会好好给他看病，所以我就收下了。等他的病看好了，我用他给我的红包为他缴了一次住院费。2014年，有一位农民带着他身患肾脏恶性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有一位 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明知道做这台手术的风险巨大，病人的治愈率几乎为零，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影响了这位医生的命运。经过精心的手术，小女孩身上直径15厘米的肿瘤被完整的切了下来。就在伤口缝合的过程当中，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而死亡。虽然经过专家鉴定，这位医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家属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他们在医院拉横幅，在这位医生每次出诊的时候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哭喊，你把我也杀了吧。就这样，纠纷持续了将近1年，这位医生患上了抑郁症，再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位医生叫张世林。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的医德，反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张世林医生用他的行动向患者展现了他的人心，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对此，身为医生的我们感到心寒，感到痛惜，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该先救人还是先该保护自己，我们还需要医德吗？我的答案是当然需要。古人云，学不贯古今，才不尽先，心不尽佛者，断不可为医，以误事。医德需要患者的理解，但是即便患者不理解，医生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再回到最开始的那道选择题，1998年10月3号的晚上，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高伟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明知道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救治病人。他从一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上取下角膜，顺利地完成了在当时国内还非常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同时为了美观，还特地地给尸体装上了高级的义眼，患者得救了，重见光明。而这位医生被那名死者的家属一纸文书告上了法庭，他成了被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院做出对高伟峰擅自摘除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和宽恕的人情。而患者就是一面镜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子里面的自己，患者的信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感的最强动力。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德养成的路上，需要医生对法律的恪守，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相伴。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这种自然现象到底是什么呢？它呀，经常发生在深山或者深深的山谷里。如果你对着大山高声的叫，或者大声的唱歌，就一定有一个与你一样的声音响起来，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听见。而且呀，如果你的声音不大，它也不出声了。如果你高声的喊，它就会用同样的声音来回答你。那到底是哪个调皮鬼在和你开玩笑呢？小朋友，豆豆姐姐再来说一遍，谜面是这样的：藏在深谷里，谁也捉不到，你唱他也唱，你叫他也叫，你若小声他装哑，你若高声他回答。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这种有趣的自然现象就是回声。小朋友，你和爸爸妈妈在假期里是否去了一些名山大川里游玩了呢？在深山幽谷里，你听到过自己的回声吗？下面，我请小朋友听一篇爸爸妈妈小时候学习过的语文课文。这篇课文的题目就叫《回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篇课文的诵读。
1: 小河上有座石桥，半圆的桥洞和水里的倒影连起来，好像一个大月亮。小青蛙跟着妈妈游到桥洞底下，看到周围美丽的景色，高兴地叫起来，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这时不知哪儿有一只小青蛙也在叫，
2: 呱呱呱，多好看呢。
1: 小青蛙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那只看不见的小青蛙也在问，
2: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小青蛙奇怪极了，他问妈妈，
2: 桥洞里藏着一只小青蛙吧，它在学我说话哩。
1: 妈妈笑着说，孩子，跟我来。青蛙妈妈带着小青蛙跳到岸上，它捡起一颗石子扔进河里，河水被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河岸，又一圈圈地荡回来。青蛙妈妈说，孩子，你的叫声就像这水的波纹，水的波纹碰到河岸又荡回来，你在桥洞里叫，声音的波纹碰到桥洞的石壁也要返回来，这样你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啦。 小青蛙高兴地一蹦老高，说：妈妈，我明白了，这就是回声吧。妈妈笑着点点头，小青蛙又游回桥洞里，呱呱地叫个不停。桥洞里立刻响起一片呱呱的回声。小青蛙欢快地说：多好玩啊！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凡事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在。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财大者，妄自大。人所福，非言大。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对于大众要有关怀爱护之心，人与人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土地上。品行高尚的人名声自然高，人们所敬重的是他的德行，并不是看他的外貌是否出众。才能大的人声望自然高，人们所欣赏佩服的是他的真才实学，并不是看他是否言辞惊人，夸夸其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说大话的王昭远》。五代时期，后蜀有个名叫王昭远的统帅，平时常以诸葛亮自比，总吹嘘说，只要我手握铁如意，坐着太平车就可指挥大军一统天下。公元964年，北宋派大军攻打后蜀，后蜀皇帝非常着急，这时王昭远主动提出愿代表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几天我们都收听了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六集。鸡蛋是生的。每天早晨，昆比家的四个人都要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去往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家里总是充斥着紧张与忙碌。每逢昆比先生早晨8点有课，他就会很早开车离去。比崔喜是第二个走的，因为他要走路去学校，路上还要等他的同学玛丽简。雷梦拉是第三个出发的。现在昆比太太不再提醒他要对薇拉珍好一点了，所以他很享受和妈妈单独在一起的那最后几分钟。这天早晨，雷梦拉问妈妈：
1: 妈妈，您记得给我的午饭里放煮鸡蛋了吗？我跟您说过的。
0: 这个星期，煮鸡蛋在3年。

0: 年级学生中很流行。这股风潮是从校园星星丹尼那里开始的，他有时候会自己带午饭。上个星期流行的是那种袋装的炸玉米片，雷蒙拉没能加入进来，因为妈妈不想在垃圾食品上浪费钱。当然，一个有营养的煮鸡蛋，妈妈是不会拒绝的。我记得你的煮鸡蛋，小乖乖。昆比太太说：“哦，宝贝儿，真高兴，你终于喜欢吃煮鸡蛋了。”雷梦拉觉得没有必要和妈妈解释，她仍然不喜欢煮鸡蛋，哪怕是复活节的彩蛋。她也不喜欢那种糖心蛋，因为她不喜欢滑溜溜的食物。雷梦拉喜欢的是万圣节吃的魔鬼蛋，但是魔鬼蛋这几天在学校里不流行，至少这个礼拜不流行。坐校车的时候，雷梦拉和旁边座位的苏珊互相看了对方的午饭，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对方也带了煮鸡蛋。两个人都期待着午餐时间快点到来。一上午，雷梦拉都在盼着午饭时间，而今天的课呀也格外的有趣。全班同学做完练习册上的算术题以后，威利太太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湿乎乎的蓝色物质，大约2英寸厚。他说这是染成蓝色的燕麦片。雷梦拉第一个说了句呸，大多数人都做出了恶心的表情，校园星星丹尼还发出了呕吐声。
1: 好了，孩子们安静，
0: 威利太太说。教室安静下来以后，他解释说，科学课上大家要研究果蝇，蓝色的燕麦片里面有果蝇的幼虫。维里太太问孩子们：“
1: 你们觉得燕麦片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0: 有些学生认为，蓝色燕麦片是给果蝇吃的，里面可能含有维生素。玛莎说：“燕麦片要染成蓝色，大家就知道这不好吃。”所有的同学听到这个猜想都笑了起来。谁会认为蓝色麦片好吃呢？还是校园星星丹尼说出了正确答案？
2: 燕麦片染成蓝色就可以看见上面的果蝇幼虫了。
0: 的确，麦片上有一粒粒白色的东西。这时，全班同学都在给自己的瓶子做标签。雷梦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和往常一样，在后面又加上了8岁。他在周围画上了几只小果蝇，然后把标签贴在自己装有蓝色燕麦片和果蝇幼虫的瓶子上。现在，他终于有了一只宠物罐子了。
1: 哦，这真是一个精美的标签，雷梦拉。
0: 威利太太说。雷梦拉知道，老师说的精美，指的不仅仅是干净整洁，而是特别好的意思。他是真的开始喜欢威利太太了。愉快的早晨很快就过去了，午餐时间一到，雷梦拉就拿起自己的饭盒往餐厅走去。他在餐厅里排队取完牛奶，和珍妮特、玛莎、莎拉还有其他几个3年级的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打开自己的饭盒，煮鸡蛋 就放在三明治和橙子中间，外面包着一层纸巾，光滑无瑕，大小正好可以捏在手里。雷梦拉想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于是他先吃光了三明治中间的金枪鱼，然后在橙子上面戳了一个洞，吸里面的汁水喝。三年级的学生是不剥橙子皮的。最后，终于到了吃鸡蛋的时候了。要弄碎蛋壳，有好几种方法。最流行的那种，也是把鸡蛋带到学校来的真正原因，就是把鸡蛋敲在头上。这么做呀，又有两种方式。轻轻地敲几下，或者重重地一击。莎拉喜欢轻敲，而雷梦拉和校园星星一样，喜欢重击一下。他紧紧地抓着鸡蛋，等到一桌子人都看着他的时候，啪的一声，往头上猛力一敲。这时，他突然感到手上满是碎壳，还有一些凉凉的黏糊糊的东西从他的脸上滑了下来。桌上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过了几秒钟，雷梦拉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鸡蛋是生的，妈妈根本没有煮过这只蛋。他试着抹去脸上还有头发上的蛋黄和滑溜溜的蛋清，结果却弄得满手都是。他的眼睛里满是愤怒的泪水，只能用手背去擦。饭桌上的惊讶声顿时变成了咯咯的笑声。而在另一张桌子上，雷梦拉看见校园星星丹尼正在朝他坏笑。这时候，个子高高、喜欢扮演母亲角色的玛莎说：“
2: 没关系的，雷梦拉，我带你去洗手间，帮你洗掉蛋汁。”
1: 雷梦拉丝毫也不感激他：“你走开！”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为自己的无礼而感到羞愧。但是他不想让眼前这个三年级的女孩把他当成小孩子看。
0: 负责午餐的值班老师这时也赶了过来。玛莎把桌子上所有饭盒里的纸巾都收集起来，交给老师去擦鸡蛋。然而纸巾吸不掉雷梦拉头上的蛋汁，反而把蛋清和蛋黄弄得他满头都是。蛋清逐渐变干，雷梦拉的脸也变得僵硬起来。老师对玛莎说：“
1: 把她带到办公室去，拉森太太会帮她的。”“
2: 来吧，雷梦拉。”
0: 玛莎的口吻像是在哄幼儿园的小宝宝。雷梦拉的手上也是蛋汁，玛莎只好把手搭在她的肩上。雷梦拉甩开她的手：“
2: 我自己可以去。”
0: 他说着跑出了餐厅。他气极了，根本没注意到旁边的笑声和一些同学投来的同情的目光。雷梦拉气自己去跟风，气校园星星朝他坏笑，但他最气的是妈妈竟然没把鸡蛋煮熟。等他跑到办公室，他的脸已经僵硬的像个面具。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小李啊，你赶紧把这个表给做了呀，我下午还急着要呢。
2: 啊，刘总，好的，我马上给你做出来。
3: 哎，这个表怎么弄啊？喂，爸。
4: 哦，你在忙吗？
3: 啊，有点儿，怎么了？
4: 我在家门口呢，忘了带钥匙了。你那儿还有我家的钥匙吗？
3: 我看看啊。哎，在这儿，在这儿呢。那行，那我马上给你送回来。
4: 哎，好嘞。
3: 别蹲这儿了，赶紧进去吧。
4: 哎，
3: 爸，你这钥匙不是在腰上的吗？
4: 我给忘了。
3: 我单位还好多事儿呢，那我先走了啊。
4: 哎，等会儿，来都来了，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吃了再走吧。啊？
5: 也许他会忘了钥匙在哪儿，但永远不会忘了爱你。
6: 忙碌的同时，请多给父母一点陪伴。
7: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3，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那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那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晒，勤补水。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一，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明天周二，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

今日资讯，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发生在北京的莫言发起百位作家手稿展，亮相北京隆福寺。9月20日，与星同行中国百位作家手稿展在北京隆福寺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启幕。展览汇集莫言、余华、刘慈欣等百位作家200余件的珍贵手稿，配套与星同行百位作家手稿集同步发布，相关受益为孤独症儿童、星星的孩子筹集善款。

提到了孩子，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健康。牙齿健康您有关注吗？我国五岁儿童超70%有蛀牙。近日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五岁儿童牙齿换龋率超过70%，平均每个孩子有超过4颗龋齿。龋齿也就是大家说的蛀牙，是儿童头号口腔问题。那么如何预防？窝沟封闭是预防儿童窝沟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用高分子材料把牙齿的深窝沟填平后，让牙面变得平整易清洁，细菌不易存留，从而预防窝沟龋。龋病早期其实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么家长如何早期发现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的龋病呢？医生介绍，可以从3个方面来鉴别。一、颜色。正常的牙齿颜色是洁白如玉的，如果颜色改变，那么可能会有问题。二、形态。健康牙齿表面是光洁整齐的，如果形态改变，尤其是出现实质性缺损的话，那就提示牙齿已经有问题了。三、质地。正常牙齿是很坚硬的，如果感觉整个牙齿发软，需要及时就诊。

说到了健康，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如何早期筛查与诊断阿尔兹海默病。九月是国际阿尔兹海默病月，9月21日，也就是今天，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遗忘从来不是衰老的必然。多留意家人的细微变化，及时捕捉阿尔兹海默病的预警信号，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珍贵。

贵记忆，守护身边所爱之人。那提到的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说老年痴呆，其实医学上来说呢，就是叫做阿尔兹海默病。

中秋临近，您家买月饼了吗？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年的月饼，难道是要考研吗？临近中秋，月饼产销迎来了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哪款月饼惊艳到了您呢？今年主打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了石斛莲蓉蛋黄、黄精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多种口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养生月饼在网络上也爆火，有黑松露菌菇馅、桂花绿豆馅、五子蓝莓桑葚馅等口味。月饼由医院自制，减油减糖，用料也更加的健康。在丽水市，中医院把酸枣仁、生晒参以及黄精等药食同源的药材融入了月饼之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对此，医生提醒，这类的月饼只是节令食品，不能等于药膳，更不能够替代药物。脾胃比较弱的人或者是血糖偏高人群需要谨慎食用。在馅料主打健康养生的同时，不少月饼在外观设计上也把国风氛围感发挥到了极致。火遍全网的可拼装荷花月饼融合了中式美学，将传统面点工艺与中秋浪漫巧妙结合，成为了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

天气逐渐转凉，不少人呢已经开始着手置办秋装和冬装，来共同关注一下买羊绒衫别被绵羊绒忽悠了。最近不少的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间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在一家名为盛酷羊绒的店铺里，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服装材料是100%绵羊绒，不同款式不同价格，一般薄款在100元以内，厚款100-200元。目前市面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是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到了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的如此悬殊，那么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大概每公斤是在600-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价格每公斤是40-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的一个概念，将普通的羊毛包装成了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机器人厨师已经进化成这个样子了。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餐厅开出去了，但是要把川味稳定的做出来，靠的还是掌勺的人。在成都，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来做菜，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录下来，做成 AI 菜谱，自动投放各类的调味料，手准精确到了正负0.1个单位。除了调料，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餐饮门店。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豆瓣酱、火锅底料等越来越多四川美食远销东盟、欧洲等市场。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南京，在南京一家咖啡店边卖咖啡边卖菜。近日南京的一位网友分享三七八巷的一家咖啡店，除了经营咖啡外，还在店门口销售一些应季蔬菜，包括了菜秧子、萝卜缨子等，引发热议。对此有网友调侃，老人和白领的钱都被赚到了。还有人询问咖啡店位置，称自己要去买点菜。9月20日，咖啡店的老板表示，店里售卖的蔬菜并非从市场批发，而是从老家带回。他每周二或者是周三回农村老家时，会带一些自家种的青菜，除了自己食用外，也顺便多带一些到店里来卖。目前咖啡馆主要是卖一些常见的小青菜，丝瓜、黄瓜因为不应季，那么就没有售卖。

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位女子，她的副业不简单。女子小区代扔垃圾，每次5元，包月58元。近日在杭州有小区出现了代扔垃圾的副业，一名本地女子在小区接单代扔垃圾，单次收费5元，包月58元，业务还拓展到了代取快递，节假日代喂猫咪。据了解，该小区的垃圾桶设置在地下，距离部分楼栋比较远。那这名女子看到了相关服务灵感，便试着发布了接单信息，赚点零花钱。上线6天，已有邻居下单，也有不少住户前来咨询和砍价。对于这项的服务，网友看法不一，部分的网友表示难以理解，认为扔垃圾只是举手之劳。也有不少人觉得，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加班晚归的上班族来说，这类服务属于现实刚需。女子对此坦言，自己的心态有点自娱自乐，如果想要靠此业务增加收入，就需要组建团队，但现阶段自己没有这个想法。

开鱼季，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海鲜大量上市，那么这鱼和虾分别怎么挑？大黄鱼是野生还是养殖？怎么区分呢？大黄鱼销量走俏，怎么区分养殖和野生？一看鱼身的颜色，野生大黄鱼通体更加的黄亮，养殖的色泽偏淡。二是掰开鱼鳃，野生鱼鳃呈现的是鲜红色，养殖鱼鳃偏暗红。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鱼鳃颜色也会随着新鲜度下降而变暗，冷冻过的鱼鳃色呢会蜕变成苍白或者是黄色，建议大家选购的时候综合判断。说完了大黄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基围虾。基围虾，捏基围虾的头部就能够判断活跃程度。基围虾是餐桌上最受欢迎的海鲜之一，那么怎么辨别基围虾的活跃度呢？其实虾对于温度变化是比较敏感的，活虾用手轻捏虾头，尾部会因为肌肉收缩而翘起张开，而死虾或者是活力度比较差的虾，反应迟钝或者是身体僵硬，尾巴不会做出这种反应。此外，挑选时还可以看虾是否存在池底，虾身是否透明光亮，综合判断更可靠。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让我们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让我们一起做运动。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

0: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6: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这距离中秋节又近了一步哈，本周呢就迎来了这中秋节，还有几天的时间，相信有不少的人已经开始迎接节日，提前买了不少的美食。比如说以我们家为例吧，之前呢我还在想说，哎呦，距离这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哈，我别等到这个临近的时候再去买月饼了，这月饼肯定是节日必备的哈，所以说提前很早，我就下单了一款这月饼，就发现现在这个月饼真的是做的各种各样啊，而且款式很漂亮，口味很独特，有很多你都想买来尝一尝。这不吗，我就赶紧下单了一盒这个月饼哈，买的不多，里面也就是8块附近，想着说，哎，家里一人吃个1-2块，这一盒它不就解决了吗？结果可倒好啊，这个月饼一到家之后呢，我就跟家人说，我说买了月饼啊，可开心的跟大家分享了。结果家人们白了我一眼，说行，等过节那天吃一块就行了。哇，我当时心里的那种失落的感觉呀，就是那种我精挑细选的，怎么没有人来捧场呢？我原以为大家会赶紧凑过来说，啊，是吗？哎呦，这确实隔了1年之后没吃了哈，来块尝尝吧，什么口味的呀。结果没想到大家都不太感兴趣，于是呢我自己打开了一块尝的，尝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都不感兴趣。不知道大家有人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吗？就是有很多的月饼啊糕点啊吃起来真的是太甜了，所以没到一些特殊的节日啊，不是为了这一种氛围的话，可能很多人现在就想不起来吃这个小糕点或者是月饼。结果过了几天嘛，我这不是买了一盒不太好吃的月饼吗，放在那儿就闲置了，想着说过节的时候大家吃一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结果没曾想啊，前几天呢家里的这个亲戚啊过来来看我来了，给我带了一盒月饼，吃了一口，也是超级超级的甜呢。现在呢我家里的家人又也买了一盒月饼，目前呢我还没有尝，因为我想把这一份惊喜留到中秋节。其实现在很多人跟我可能是比较相似的一点哈，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也想吃，而且呢如果说家里有或者过节我也会应个景吃一点品尝品尝，但是吃起来如果说太甜的话，我不仅吃不下去觉得齁得慌，同时也很担心对身体健康有影响。现在大家呢其实都非常的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尽量的去规避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但是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规避的挺认真的了，很多东西我都不吃了，比如说你像这小时候爱吃的糖果，再比如说奶茶再比如说一些加糖的这种的点心我可能都不吃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不少添加糖呢？甚至还有很多人可能说这个血糖一直控制的都不是很好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避开这些隐藏的添加糖，可能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不太在意的一些糖，这些糖

重量含量却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先来说第一大类吧，这第一大类呢应该算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添加糖了哈，尤其是喜欢喝一些奶茶、花式咖啡啊这些小饮料、小饮品的人，咱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尽量要少喝这些的含糖饮料。我们只知道里面含糖，但是呢您选的三分糖、五分糖、七分糖、半糖，可能里面的含量已经啊达到了我们一天的总糖添加量。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家这个我们平时哈在家喝的这些饮料啊，一瓶500毫升的甜饮料含糖量呢大概是 8%， 那相当于糖的话可能就是有40克左右。一杯200毫升的全糖奶茶含量呢就有可能会超过45克。也就是说您喝了一杯全糖的奶茶，一天的添加糖额度不仅用完了不说，还会超标。建议大家呢每天哈我们尽量控糖，添加糖的摄入量最高别超过25克。想一想我身边有一位特别爱喝奶茶的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每天都离不开奶茶，有事儿没事儿喝一杯，一天呢最少两杯打底儿。我都怀疑他喝那么多的奶茶晚上睡不睡得着觉。这么算下来的话，如果说啊每一杯即使是点了半糖，那么一天呢也完全超标了。另外呢有一类的这个产品哈，那就是糖马甲。这些糖马甲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些糖好像问题不大吧，不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吧。那其实呢他们啊咱们也尽量少吃，或者您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些原料。比如说我们买食物的时候都会留意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词，比如说果葡糖浆，再比如说蔗糖、白砂糖、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它们在配料表里呢排名越靠前，往往含糖量也就越高。光知道了这些还不能够让您啊尽量的去减少糖的摄入。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我控糖啊，所以说我喝一些饮料啊，喝一些茶饮呐、啊。再比如说我吃一些这个零食哈、啊、我尽量去选择无糖的。那么无糖的能不能够放心的吃呢？建议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无糖标签。无糖不等于啊可以放开喝，有一些产品当中呢虽然没有添加糖，但是有代糖。代糖饮料并不是说没有负担，长期大量喝未必更健康。这更加稳妥的一些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我刚刚对照了一下哈，像前面的刚刚提到这三点，我就是属于那种经常踩雷的人。但是对于很多家里的老人来讲啊，做到前三点其实并不难。所以说呢，很多老人可能会觉得说，嗯，前三点我做的挺好，我从来不喝这些什么糖的饮料啊，不管有糖没糖的，反正我不喝饮料。再比如说啊、有一些这食物当中呢，我一看上面有一些添加糖的，我尽量我都不吃，我就爱吃家里自己做的那饭，我自己做的饭我才放心。那如果说您平时烹调的时候，很多人啊想让这个菜肴更加的好吃一些，或者是色泽更加的光亮一些，不少人呢可能做红烧的、糖醋的、蜜汁的这类菜品的时候，少不了得放点冰糖，挂个糖色，是不是大家经常这么说啊、挂一个糖色啊。再或者说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还会喜欢做一些糖醋口的哈，这样吃起来呢比较美味。但其实您别忘了，这些菜肴烧制出来要想味道好啊，颜色亮，那肯定也少不了糖。包括呢也有很多年轻人，咱们现在吃的外卖呀，在外就餐的时候呢，咱们也是尽量哈、想要控糖的话，最好备注少糖或者是免糖。包括点菜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去选择一些哎没有额外添加糖摄入的这种的烹调方式。刚刚给了大家四点建议啊，第一点建议尽量少喝含糖饮料，第二点建议避开这些糖马甲，第三点不要轻信无糖标签，第四点自己做饭
少

放点糖。最后一点啊、这一点呢也是很多人容易中的一个误区哈，那就是吃水果可以，但是要少喝果汁。有很多人说，你看不让我喝奶茶，不让我喝饮料啊、但是呢你说我天天喝这白水吧，淡茶呀没滋没味的也喝不下呀，喝点这鲜榨的水果汁总行了吧，这喝起来呢又好喝啊，同时呢还能补充维生素 C，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亲手榨的，喝起来更安心吧。但是您别忘了，这水果里面也含糖啊，而且经过一榨汁之后，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啊，那就完全被破坏掉了，所以您喝进去的就相当于是一杯糖水了。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控糖啊。有网友就说这个控糖我真的是很关心啊，平时里呢有很多的这个饮食啊，我都尽量选择不太有糖的，或者说有糖的话我尽量选择带糖的，再或者说呢平时我吃东西哈、这炒菜做饭我都很注意了。我还看到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啊，说这个啊各种各样的糖啊都得是远离啊。那各种各样的糖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样的糖我可以吃，什么样的糖不能吃，今天也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的一些食品当中啊，背后的配料表上面都写着呢，里面添的是什么，是糖醇类的呀，啊赤藓糖醇，还是说添加的是这个白砂糖，还是绵白糖，还是冰糖，还是说添加的果葡糖浆，还是添加的是其他的一些代糖等等的。那今天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看到哦这果葡糖浆啊，就觉得听起来好像挺健康。如果说一看到这白砂糖就感觉嚯这是糖，我一定要远离。那其实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差异呢？我们也来说一说。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啊，其实在过量摄入的前提下，对于健康的危害啊没有本质的区别。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的是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说无论是哪一种糖，您把它总量算在一起，最好控制别超过25克。那果葡糖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糖啊？我们光听这名字会觉得非常的健康哈、那其实呢它就是属于果糖和葡萄糖啊，以一种游离状态存在的单糖，特别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也就是说您出现了低血糖的情况下，喝点含有果葡糖浆的这样的饮料，你会发现哎，效果出奇的好。说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蔗糖，也就是白砂糖哈、这也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排斥的。那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糖呢？它是一种双糖，一个是葡萄糖分子，一个是果糖分子。它们呀是需要在肠道当中被酶分解之后才能够吸收的。对比之后可以发现，两个糖它们提供的热量啊都是每克4000卡，都是属于空热量食物，只能够提供能量，几乎不含有其他的营养物质，比如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糖当中几乎是不含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哈去纠结说哪种糖更好，哪种糖更坏，他们这些糖啊只要吃多了都对身体没有好处。所以说别再盯着总的克重了，别再盯着是哪一种糖了，更重要的是要盯好咱每天添加糖的总摄入量。

0: 虽然说大家都在提倡哈，这个要控糖减糖，对身体有好处，防止肥胖，防止呢得慢病啊，包括呢防止我们的血糖偏高等等的。不过呢，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糖呢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啊变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啊，再比如说呢今天比较疲劳的时候啊，偶尔吃上一点含糖的食品，你也会觉得心情格外的好。包括呢像低血糖人群，这糖肯定少不了了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早上空腹没吃饭啊，那一块糖一杯果汁能够哎让我们提提神，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低血糖带来的不适感。为什么啊这么对身体这么差啊有影响的一个糖却受那么多人的喜欢呢？其实归根结底，谁不喜欢吃点甜的呀？啊，不过呢，我们也不用把糖想得过于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啊，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天然含有的一些糖，这些糖其实是控制好量来摄入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没有问题，而且可能还更有益处。刚刚跟大家提到了一种糖哈，这种糖呢其实现在在很多的食品添加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那就是果葡糖浆。有的人会说，果葡糖浆这东西啊，它到底跟水果有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吃糖就是对身体不好啊？那这水果以后我也甭吃了，你看现在这水果都那么甜，吃多了之后是不是对血糖也有影响啊？那其实呢，水果里的果糖和致癌果糖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啊。这有研究就发现了，说我们吃进去的果糖呢，会被大脑里的小胶质细胞一种免疫细胞优先抢走，导致这种免疫细胞失去攻击肿瘤细胞的能力，相当于给癌细胞开了绿灯，间接的助推了这肿瘤的生长。而且有研究呢，也是得出过一个类似的结论，说含糖饮料当中的果糖与葡萄糖会显著加快结直肠癌的转移过程。听到这儿啊，也会让很多人非常的紧张，说哎呦，那我这水果还能吃吗？我是不是不能够吃了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不仅能吃，而且我们还推荐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点水果。为什么说要吃一些水果呢？首先哈，这个水果呢它是含有天然果糖的，天然果糖的浓度比较低，而且自带一定的保护层。水果当中的天然果糖低浓度，而且呢还和膳食纤维、维生素、抗氧化物质等健康成分相互捆绑，所以我们身体呢吸收是比较慢的，摄入量也是有限的，根本达不到研究当中那种高浓度的促癌风险。所以说爱吃水果的朋友们，您不用太担心，适量的吃一些水果呢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啊，这吃完整的水果并不促癌，还能够防癌。有研究就发现了，这个柑橘当中啊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类黄酮、香豆素、类柠檬苦素等，这些成分啊能够帮助我们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增强免疫力，同时呢还和一些化疗药物的协同增效，在预防和抑制多种癌症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那么这水果啊，只要我们吃的是完整的，不是榨汁的，这种情况下来吃，不仅不促癌，还能防癌。那怎么样才能够控制一个健康的水果摄入量呢？推荐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吃200到350克的一个范围。这相当于多少的水果量啊？其实200到350克，我觉得还真的很适合一位成年人一天的摄入量呢，几乎就是看眼下柑橘也是比较多哈，咱们如果说吃这个橙子的话，一个小个的橙子几乎就够您成年人一天的需求量了。怎么样，这个人人喊打但人人都喜欢的糖，这回您对它的了解是不是又更深入了一步呢？营养搭配啊，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胃。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走开，咱们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我喝完了。
1: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0: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2: 孩子，你可真棒啊！
3: 宝贝，吃不完了吗？
0: 饱了。
4: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5: 嗯。
6: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7: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6: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8: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0: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这临近端午，没想到哈，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同事啊，我们俩坐在一起的时候呢，正好去上洗手间，他说，嘿，你知道吗，最近有一样食物特别的爆火，我真的好馋呐。我说上洗手间你跟我说这事儿好吗？他说真的是好想吃啊。我说什么东西啊，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当时我还在想，这肯定是端午临近了啊，端午就中秋临近啊，纠正一下啊，这中秋临近是不是看中了哪一款月饼想要让我给他买呀。我想着说嗯没问题。结果呢一聊才发现，原来是最近大火的一款，哎，这零食也算是小吃。是什么东西呢？这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啊，早在很多年前啊，咱们从小甚至都吃到大。是什么东西啊？蛋挞。不过呢，现在它有了一款改良款，那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相信大家有的时候刷一些这个视频，或者一些推文的时候都能够看到，那就是超长蛋挞。哇，那个长度大概有多长啊？就是当时同事跟我说，他说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啊。我说什么样的蛋挞呀？我说不过蛋挞的话现在也是做成的这个样子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比如说什么上面有什么迪拜巧克力蛋挞啊，包括呢之前有什么葡式蛋挞，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馅料的啊。我想着说肯定是在馅料上下了一些功夫，结果呢找出来一看，嚯，看起来真的是很诱人呐、啊！我觉得那个长度几乎能够达到一个成年人的一根手臂啊、一只手臂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了。大概呢啊，这超长蛋挞最长的它能够做到60厘米。所以现在呢，在很多的

年轻人圈层当中呢，也都特别的啊喜欢这款超长蛋挞。那今天的健康微话，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当下爆款超长蛋挞到底怎么样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有研究的人啊就发现了，说这个超长蛋挞啊，当然了不是健康方面的研究，是这经济方面的研究，说发现啊现在这个超长蛋挞走红了之后呢，确实销量大增，而且呢价格也有所调整。有销售门店就介绍了，说一款超长的蛋挞长达60厘米，售价呢16.8元。这价格还真的是挺便宜的啊，你看咱平时要买一个这比如说一些知名连锁店的蛋挞，一个小小的蛋挞几乎就得卖个6元，超长的这么算下来的话还真的是很划算。不过呢它也有限购啊，有的店面呢就是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呢最好是在2天之内吃完。那有的这个部分的门店可能是供不应求，所以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所以自然而然催生了代购产业，代购价格涨到了56.8元一个。这么算下来可就不是那么便宜了。你看这个60厘米超长蛋挞啊，直径的话大概就是也是1厘米多啊，不是1厘米多哦，那就是10厘米多啊，这个样子。那平均下来的话等于是10厘米一块的蛋挞，将近就是比我们的掌心要大一些哈、这样的一个蛋挞的话平均下来是1元啊，那价格也还好啊。所以说业内人士人员呢就分析哈、说这超长蛋挞的走红啊其实不是偶然，而是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一种新的注意力入口。难怪，说实话我没尝过哈，也没见着，可能我要是路过见到了这么超长的蛋挞的话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一看瞧一瞧，尤其是刚出炉的刚出锅的那种的焦香的味道，很难拒绝不去品尝买上一根。那么这么火的这超长蛋挞，相信有的人已经尝过了，有的人呢可能还在跃跃欲试，那到底能不能吃，吃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其实现在的超长蛋挞呀口味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颠覆，跟我们过去吃的那种普通蛋挞呀是一样的，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它这个大超长嘛，所以说它又长又大，这样的一个大块的大体积的蛋挞，如果说您一个人吃，那这血糖可真的是完全拦不住了。对于有一些个别的人群呢，这个蛋挞呀尤其是超长蛋挞还是真的不太推荐大家来去吃。比如说呢第一类人群就是血糖控制不稳定的糖友啊，一根下去这血糖可能就在坐过山车了。那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的人群呢，咱们也是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这样子呢您吃了多的一些的这样的蛋挞，同样哎一些碳水就要少吃一些。第二类人群呢就是这个高血脂以及脂肪肝还有心血管疾病人群，咱们尽量少吃。这个往往我们吃的这个蛋挞呀，其实如果说自己烘焙烤制过就发现了，蛋挞里面那芯儿嫩嫩的哈，特别好吃，里面加了很多的糖，口感才会这么好。另外呢就这酥皮儿里面也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那对于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高血脂啊脂肪肝啊心血管疾病人群呢相对来讲不太友好。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这个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人群了，像高脂的食物啊它们也会导致我们的胃排空的时间变得更长，所以容易出现吃完之后反酸啊腹胀包括拉肚子。第四类人群那就更好理解了，就是这个糖啊确实很多，热量呢也非常的高，如果说您正在减重，可以先问问自己今天还吃不吃饭了呢。再或者呢如果真的很想吃哈，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买上这么一整根儿啊这个超长蛋挞，跟家人跟朋友跟同事分着来吃，这样您吃上那么一小块儿，哎又满足了，同时呢也有这么一个仪式感了，也体验过了，热量还不超标。第五类呢就是这痰湿体质的人了，如果说您从这个自己的舌苔上来看哈，舌苔是这种厚腻的，包括呢排便是沾马桶的，身体发沉的，那如果说您在吃这个高糖高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超长蛋挞的话，无疑就是给身体哈加重负担，包括对于孩子，很多孩子都很喜欢吃这个
甜食，自然而然呢，这爆火的超长蛋挞也会吸引不少的孩子前来购买。建议孩子呢尽量少吃，包括呢虽然说这种的超长蛋挞一般是建议两天之内吃完，但是如果说哈，从健康角度上来讲，咱宁可剩了，您也别给自己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其实说着说着我就开始馋了，就是前几天听同事说的时候，我还没觉得说这超长蛋挞有什么意思，当时想说不就是蛋挞吗，做超长版的有什么劲呢。但是现在想一想，就是这样子酥皮儿的地方肯定变少了，它超长的一根嘛，只有外面一圈的这个酥皮儿，中间多数的都是这个蛋挞液，所以做出来应该是很嫩哈，很美味，而且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诱人。那如果说您真的实在太想吃了啊，这蛋挞超长蛋挞到底该怎么吃呢？或者说哎，您家人您朋友给您点了一根儿，哎，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实在馋记住五句话。第一句就是买一根儿切八块，一人一块，记过瘾，还不至于啊一个人扛下所有。这办法挺好的，又能吃到了，同时热量还不超标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别空腹吃，咱最好呢先吃一些这个正经的饭菜啊，然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小的甜点，饭后甜点，这样子血糖波动呢也能够小一些，脾胃负担也能够小一些。如果说您把它当做办公室的下午茶啊，因为大家也都在调侃说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这么火，它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属性嘛，就是大家凑在一起一起来去品尝，这种情况下呢有点心了，您也配一些喝的，配一些无糖的茶，比如说陈皮普洱、山楂荷叶，再比如说呢无糖乌龙，这些都行。如果说您一杯奶茶再配上这超长蛋挞，或者是可乐配上的话，那就是糖上加糖，身体也就是雪上加霜了。还有一句呢，就是这个吃蛋挞的情况下，咱们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就少碰，要不然的话这糖油肯定超标。最后一个事儿哈，那就是吃完别忘了动一动。这美味的蛋挞，如果说吃到了之后真的是挺过瘾的啊，但是呢最好呢也能够通过运动，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是做一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舒展拉伸呢，别让我们的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这样呢一动一吃相互抵消了。怎么样，最近爆火的这个60厘米超长蛋挞您入手了吗？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如果说实在想吃，您记住该怎么吃了吗？北京时间的16:56以上啊，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5: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身边提醒，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和工资有关系的这些事儿。如果您的工资呢是在每月的1号到7号发，那您注意了，您的工资呢可以提前发。为什么呢？因为国庆10月1号到10月7号是放假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的第7条，工资呢需要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了节假日或休息日。

0: 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公司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
1: 另外呢，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五号前发工资，这也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发工资了。
0: 是的，来看一下，如果您的国庆假期呢有加班的计划和规划的话，那咱们也得关注一下这加班费该怎么算。十月一号、二号、三号加班这三天呢属于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补休代替加班工资。十月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加班这四天呢属于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够安排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工资报酬。
1: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13条，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者是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该按照以下的标准来支付工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期间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工资。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上网。以前呢，我们说到未成年人上网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漏洞，孩子呢绕开未成年人监管的模式来去玩游戏或者进行其他的网络活动。但是呢，往往啊，我们家长呢会疲于和孩子在网络冲浪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纠纷呀，或者小小的摩擦矛盾呀。但是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这个应约束出来了，现在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那这份文件当中能不能更好的保障孩子们在网络上冲浪呢？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个规定当中说到的一些具体内容。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条，不满16岁上网模式呢强制切换。就是以前平台啊虽然有这个未成年人的模式，但是呢用不用这一点全看咱家长和孩子的自觉。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啊，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的时候呢，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0: 对，原来是选择，现在呢是强制性的，就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上网环境了。那还有一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在生活当中不实际啊，孩子拿我的手机，拿他爸的手机，或者他自己的手机，你用的是爷爷奶奶身份证注册的，那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满16岁呢？那在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明确说到了，平台要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合页、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呢，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来认认眼前的这个玩手机的人到底是不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个限制的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那从平台的角度呢也能更好的去保障这个硬性指标的完成。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些服务啊，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像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呢，就是让孩子随便的去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岁能自己赚钱的例外啊。另外呢，还有像什么虚拟伴侣啊、虚拟亲属啊，直接叫停，让孩子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这个服务。另外呢，就是那些能够让孩子沉迷的、影响咱们孩子身心健康的这些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那是不允许开设账号做网络直播的。那么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啊，我要当个小主播，其实这一条啊说白了那就是紧箍咒。
0: 哎，是的，
1: 嗯，
0: 因为孩子呢还没有成年，他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那如果过小的去接触网络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
1: 没错，
0: 或者当前的学业。那来看一下下面一条，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孩子也好，或者是成年人也好，以前呢最为大家诟病的就是大数据，觉得自己被大数据精准围猎了，那对于孩子的网络环境呢也不能够被算法给算计了。咱来看一下征求意见稿当中说到了，平台不能够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对硬件厂商也提出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呢必须得配一个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够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的关，哎，关不掉，你得先通过退出核验这一关，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孩子呢自己悄悄的去钻空子。
1: 嗯，那么第四条呢就是违规的处罚动真格，但凡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其实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说白了谁出问题谁负责。
0: 下面咱来关注一下2026年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定在2026年的9月25日到27日，在通州区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千河泄露桥到七孔桥水域举行。那为了这个活动的安全有序开展，维护活动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咱来关注一下具体通告内容。
1: 嗯，2026年9月25号到27号，每天的14点起到活动结束，由通政南街辅路与北关大道交叉口，经千河泄露桥至芙蓉西路和北关大道交叉口双向禁止机动车通行。每天的16点起呢，到活动结束，由吉祥路与司空分署街交叉口（不含司空分署街交叉口）经北关大道、千河泄露桥至芙蓉西路与北关大道交叉口（不含）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呢，可以绕行芙蓉东街、金华东街、胡同大街和通盛北街及鲸鱼旧线。
0: 嗯，是的，管制期间呢，我们刚才说到的道路是禁止停放各种车辆的，也禁止堆放各类物品，避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管制期间，行经以上道路的车辆和行人需要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通行的时间范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现场情况来决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以免影响到大家的通行。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有网友说啊，在河南信阳东站的停车场，有一辆武汉牌照的小轿车从2019年停报到今，那这属于有好些年了啊，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不少人啊也是关心这车主是否安好呢。
0: 哎，是的，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也看了一下视频和照片啊，那辆车呢堆得满满的厚厚的灰尘，您想想19年停到现在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个灰尘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时间。还有的人呢在什么前挡风玻璃上写字留言。那我们来看一下媒体方面呢也联系了信阳东站停车场方面的电话，工作人员呢查实后表示呢，这个车呢19年就停这儿了，目前欠费达到了5-6万，如果想把车开走，这笔钱支付。
1: 嗯，那么上午呢，媒体也是通过11614的挪车热线转接了上述号牌的车辆登记电话。那么接电话的人呢，表示自己是车主，他也表示说这车的确是停放在那儿了。至于具体停放的时间啊，自己还要了解一下。那其实，在这个通话的过程当中呢，车主也是说在这个开会比较忙，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再联系。另外呢，对于这件事情啊，相关律师也向媒体表示了，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私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呢是不得侵犯的。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车辆呢，其实它是属于私人财产，你即使长期停放没有人去管理，那么停车场贸然处理的话，其实也会侵犯公民的财产权。
0: 哎，是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啊，像车主呢长期停车费没有付，停车场呢是有 这个留置权的，可以继续占有车辆，在车主支付停车费用之前，有权拒绝车主提车。如果车主呢长期占着车位呢还不交费，停车场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车主支付费用。如果在合理期限内还是不支付的话，

0: 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依法拍卖变卖车辆，停车场就拍卖价款优先受偿。
1: 另外呢，根据相关律师的分析来说呢，其实这一辆车呢，它在停车场近七年欠费5-6万，它的本质是保管合同欠费的一个纠纷。那根据民法典，有偿保管中寄存人未按约定去付费的，那么保管人其实对于车辆呢，它是享有留置权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停车场，对于这辆车呢，它是有留置权，但是这留置不等于说你可以私卖。啊，我为了让你去偿还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费用，您这期间的这些费用，我把你车给卖了，但是这个留置不等于私卖，这点一定要清楚。你需要去通知车主，并且给予不少于60天的一个履行期，逾期您可以折价拍卖或者是变卖，优先受偿，然后余款返还。那么不足的，你可以去继续追偿。那么锁车等这些私利救济，若超必要的限度，那就可能侵权了。
0: 哎，是的，这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流程啊。
1: 对，
0: 也能够帮助停车场呢更好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且在追款路径上呢，停车场要先固定收费公示、入场记录、欠费台账以及催告凭证，多渠道送达律师函，事实清楚的可以申请支付令，争议大则则起诉主张补缴本金利息，还有合理的追讨费。胜诉之后呢，车主拒绝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冻结账户、查封车辆、限高失信等等。其实还有很多人说啊，说这辆车呢你现在再拿去卖呀，它已经卖不出钱了，而且呢也卖不了这个5-6万的，所以对于停车场来说，如果真拿去卖的话，停车场还是亏的。那还有的朋友也分享了，说不光在这个什么高铁站的停车场，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也经常停着僵尸车的现象。僵尸车呢，就是停着时间很久很久了，没人来认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你不光是汽车，还有什么自行车、电动车，一停那儿就是经年累月的满满的一层灰呀，也不知道是谁的，但是呢他停那车棚底下，风吹不着，雨也淋不着的，但是我们这些经常骑车的人想停那儿又停不进去，这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所以呢，我们先连线气象，稍后呢再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僵尸车的现象该怎么去处理会更好一些。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
3: 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蝇，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3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湿度加大，夜间会有轻雾。22日是晴转阴的天气，下午到傍晚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5级左右。23日夜间至24日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7: 再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回来，咱们接着刚才僵尸车现象的话题呢，接着给大家唠一唠啊。之前呢有媒体也说过啊，僵尸车呢有的到了报废年限还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铁放在那儿呢，还占着公共资源，包括呢如果是放在一些这个私营性的停车场，那必然给停车场的经营方会带来很多麻烦，对吧？占着资源，结果呢这个钱也不给，所以呢会让别人觉得哎呀，这个就是纯纯的累赘。当然了，还有一些僵尸车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它的维修成本太高了，所以呢就一直被放在那儿了。不少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老头乐呢也充当着僵尸车呢，放在我们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类似的现象呢？
7: 有，说实话还真有。就是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大连那边的时候，就是小区里面就集中的就整治了一次这种僵尸车。
6: 对，
7: 然后比如说还有的就是那种自行车，小区里面也会有一些公益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您的这个破旧自行车不要了，可以拿到这个社区居委会，大家一块儿统一的回收进行，比如说您把您这车拿来之后，您不知道怎么处理吗？然后社区会找一个专门的机构，把这些零件就是能用的拆下来接着循环利用，然后不能用的呢就统一报废作为废铁了，然后到时候呢可以给您就是换一个小绿植回家去养着。我觉得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很不错的。
6: 你看咱们政府啊包括社区啊都一直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7: 对，
6: 就是为了让这些城市当中的牛皮癣啊能够更少一些，让大家的停车资源也更方便一些，更多一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除了你们老家会有一些政策的出现的，比如说咱们北京还会有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里边就说到了构建排查建档、公示催告，还有拖移集中分类处置的法治闭环，交通城管交管联合执法，今年呢累计清理了1900多辆非机动车。深圳呢也采取了疏堵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呢对长期占位不缴费的车辆实施的是行政处罚和信用约束，那另一方面呢推广潮汐停车，推出长停月卡。之前呢杭州 也打造了一个停车僵尸车一键式管理平台，整合巡查监控和举报数据，自动对比长期静止车辆和报废信息，上线一个月呢精准处理了200多辆。所以呢各地也在行动，也希望大家呢咱们个人也得行动起来。如果您家呢确实有这个电动车呀自行车呀放了好久好久了，预测呢未来也不会用到了，那我们呢该报废告报废啊，走一走流程，走一走程序，这样的话也能够让自己的闲置资产它稍微动一动，对不对？
7: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去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这些财产。
6: 说完僵尸车，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的绵羊绒的伪概念。说啊，最近有的大家呢经常会吐槽的一件事儿，说哎自己呢这个到换季的时候啊想买一点羊绒衣服，在网上一看，哎这羊绒衣服便宜啊，而且他说了是绵羊绒，那想着哎羊绒挺暖和的，行买了，但买了之后呢感觉不太对呀。为什么不对呢？是因为大家把这个绵羊绒误以为那种很舒服的山羊绒。说实话我没看这个报道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一看它标注绵羊绒我就觉得羊绒山羊绒，如果两个产品
7: 山羊绵羊有啥区别，不都是羊绒吗？
6: 对呀、啊、对于你来说你能够分得明白吗？
7: 当然分不清。
6: 如果你买衣服的话你是不是也容易一看有羊字就会认为一样？
7: 我会看绒
6: 看
7: 绒，对，只要是有羊绒觉得哎这衣服材质应该挺舒服的。
6: 哎你看啊、哦、说明你看妈妈这也不知道，那相信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概念也是有点模糊的，那更别说像我这样还没成家的年轻人了。所以咱们就仔细来看一看这个绵羊绒和山羊绒的区别是什么。首先呢来看一下相关的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显示呢电子显微镜下绵羊绒它的鳞片结构很像山羊绒。那绵羊绒的本质上它是毛但不是绒，因为它的直径更粗啊，它是直径更粗的这个绵羊毛啊，所以呢它没有绒的那种质感和舒服的感觉。那从山羊绒的价格来看和绵羊绒的价格来看，两者呢天差地别，和咱们理解的那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想买到一个合适的舒服的羊绒，那必选的肯定是山羊绒。因为山羊绒经过分梳之后市场价格呢是每公斤在600到800之间，而是有的商家呢伪造出来的绵羊绒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市场价呢每公斤40到60，原料差价高达10倍以上。所以您想想，如果他自己生产的就是绵羊毛，他卖出去的价格呢又偏向山羊毛的价格，那对他们来说利润空间是很大的，
7: 简直就是暴利啊。
6: 是的，所以呢他们就去营造一个绵羊毛的概念，把普通的羊毛呢包装成一个高端的绒类的商品，混淆概念来误导大家。所以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一定得问清楚，如果您在线下消费的话，首先通过手感呀应该也能摸得出来，还有就是我们得看一看水洗标啊，还有商品价签上的相关的信息，相关的内容它是不是山羊毛还是说它就是绵羊毛，这个山羊绵羊一定得分清楚了，给我们带来的舒适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您是在线上消费的话，那我们可以去问问商家，一定得问清楚，确保自己的权益不会受到损失，还有就是问问他有没有相关的检测证书来证明自己卖的毛是没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绵羊绒和山羊绒不是一个东西。
7: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9月17号的时候呢已经启幕了，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精品的一些书籍，还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呢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呢其实每年都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今年呢地坛公园的展场的总面积突破了20000平方米，设立了9大展区，汇聚了400多家出版机构及一些特色的实体书店，有500多个展位，展区的面积包括展棚的数量呢均创历届新高。 另外呢，书市当中也增设了旧书置换的活动，海量外文原版的图书还有新品也是集中的亮相，150多场文化活动也是轮番的登场，图书惠民券呢也是同步的发放，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去找书，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新的功能，包括 APP 的展位啊等等，这些导航服务线上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来体验。
6: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活动，将在10月7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时长近3个月时间。本届展演季呢，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依托北京优质演艺资源，整合国内外舞台艺术精品，通过专业展演、全民参与、文旅融合的多元形式，进一步丰富首都文艺供给，推动中外戏剧艺术交流。
7: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世界公园的微信号的消息，园区免大门票的这个政策呢将会继续的延续，免费入园的政策呢延续到2026年12月31号，咱们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免费的入园游览，中秋国庆假期及所有的周末到访的游客呢，您需要提前通过北京世界公园的官方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之后呢才可以入园，这个通道呢是从9月20号开放的，那么假期每天的预约限50000人次，工作日到访的游客呢无需预约，刷身份证就可以了。
6: 为了避免人流集中引发拥挤踩踏等安全风险，2026年中秋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2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闭园时间调整到了下午5点，闭园后只能往外出，不可以再入园了。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要在5点之前入园。也希望大家呢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妥善的安排游览时间。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拨打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咨询电话010-6272-0251，6272-0251。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3: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7: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机场东路与顺平路南向北方向，通顺路双河大街交叉口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碰撞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乘车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安全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危害。 在此提醒大家正确使用安全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7: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9: 好，再见。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和咱们逛公园有关系的。现在逛公园呢形式种类真的是丰富多彩的，您看公园活动又多，带着玩啊去转一转也特别好，而且现在呢初秋，哎，温度啊天气啊我觉得一切都刚刚好，如果您觉得凉的话，一件薄外套，身上东西呢也不会带太多，也不会有累赘。但是呢有的公园的面积大是真大呀，你光靠两个腿那走下来一天得累够呛，如果孩子还小的话
5: 那简直了，就是灾难呀。想当年我要跟你讲一个我当年的英勇故事。
4: 来，
5: 带孩子们去遛公园的时候特别不自知自己的体力极限在哪里，还特别庆幸啊，哎呀可以给孩子带一个滑板车玩玩滑板挺好的。
4: 哎呀，
5: 后来我去的是顺义区的滨河森林公园，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
4: 好像没有。
5: 他那个公园绿化说实话真的特别好，但是是真大呀，那一圈是5公里
4: 哦，5公里，
5: 然后纯粹由我遛娃变成了娃遛我，全程就是孩子在前面小滑板走走走，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在后面呼哧带喘的追啊追啊追，就是硬背逼迫的跑了5公里。
4: 你这不是孩子你带孩子了，是孩子带你去消耗消耗。
5: 真是的，就是平生感觉自己你要是比如说像上学的时候跑一个3000米什么的之类的，感觉不行。哎呦那个时刻真的一把年岁，这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就是上了一点点年纪竟然能够跑5公里，我也挺佩服自己个儿了。
4: 挺厉害的啊，你要当年上学的时候你娃呢能够穿越回去提前在你前面领着你跑，
5: 那我每年的绝对都是冠军
4: 啊。对，每年冠军啊包揽到手了。
5: 对啊，
4: 所以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带娃的家长在逛公园的时候啊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5: 真的，
4: 所以呢您看看现在公园里面的设施多呀，有自行车租赁，你看有2人的，一前一后骑的，还包括家庭的4个人的，甚至我最近还看到有6个人也能坐的，
5: 有
4: 啊，
5: 有
4: 前中后，哎呀，越来越丰富了。那当然，除了自行车之外呢，有些人不想蹬啊，那6个人蹬起来多费劲啊，是不是？
5: 太累了
4: 啊！一个和尚有水喝，那6个和尚没水喝，咋整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电瓶车。您看看现在公园里面电瓶车也有
5: 特别多，
4: 而且
5: 鲜花港我记得在那个门口就有，
4: 有，
5: 而
4: 且有的电瓶车呢，公园租赁的电瓶车啊，后头还有一个大大的置物架，
5: 储物间可以放，储物格
4: 啊，你像你什么带着孩子什么滑板啊，什么东西都能够往里面塞，
5: 挺方便，
4: 多好啊，方便，但是如果您租过之后您发现这还了车还的时候啊，这心有点疼啊。
5: 我不是还的时候，在租的时候就把手机那个时间就一直盯着呢。
4: 哦，盯着时间，
5: 有时候真的觉得有点贵哦。
4: 卡点还，
5: 对对对。
4: 但是有时候您还的时候，您也发现一个痛点，痛在哪儿呢？它不是随地都能还的，
5: 还得回到起始点
4: 啊。有的在起始点，有的可能在另一个门的出门的位置啊。反正就是您不可能那么准时准点的就到那儿。我说骑1小时，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5: 太难了，
4: 不可能，对吧？
5: 对。
4: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如果是1小时01分钟，它可能按照1小时15分钟来算，
5: 对，
4: 它向上取整，它不可能给你打折，
5: 不抹零
4: 啊，对。然后呢，您一付之后发现，哎，怎么100多呢？怎么200多呢？这1-200的价格都赶得上我租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了。
5: 对，一天用不上
4: 多
5: 少钱呢？
4: 是啊，所以这是大家饱为诟病的一些点。所以呢，接下来咱们也来盘点一下啊。先来看一下，最近呢，有通州区的王女士呢，喜欢带孩子逛公园，公园呢比较大， 他扫了电瓶车，上面呢还有一些小玩具
5: 啊，这挺好的，
4: 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啊！电瓶车上能有一个吐泡泡的小玩具，孩子喜欢，而且在电瓶车上，我相信孩子能坐的时间也久一点。
5: 对， 对对，
4: 逛了一圈，结账的时候发现50分钟花了138，
5: 50分钟138，
4: 平均一小时呢，
5: 这个、
4: 也是150左右的价格吧？
5: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4: 对，而且他们这个电瓶车呢，不是说逛公园逛一圈就骑50分钟，他们是逛到一个点停下来玩一会儿，累计在车上待的时间20分钟。
5: 那这太亏了。
4: 很多人都说不划算。
5: 那
4: 这20分钟租车这么贵，而且呢，在大兴的一公园，4人的电瓶车1小时180。3人的150，超时每分钟按2.5块来计算，我觉得这个还挺理性的。按1分钟来算啊，超了1分钟2.5块，
5: 但也挺贵的。
4: 是你总的来看，它这一辆车租一小时是贵的，但是你按每分钟，如果它超出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5: 还是可以啊。
4: 如果你的还车点还的不对，还有100到200元的调度费。
5: 怎么这么费劲儿啊？
4: 嗯，
5: 这好好的去玩的，合着就是开始有什么路线规划、时间规划啊，这个金钱计算，这个哎呀，真的太费劲了。
4: 感觉现在逛个公园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纯粹了啊。虽然逛公园呢不花钱，但是在公园里面每样东西那都是收费的。
5: 这完全考数学啊，数学不好那不能去玩了。
4: 是啊，所以大家负担会有点重啊。
5: 是的，
4: 咱们再商言商，来看一下公园的电瓶车为什么贵，是因为它背后包含了一定的成本，而这成本呢，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5: 嗯，
4: 你看这一辆车购置费得花钱，
5: 嗯，
4: 折旧费也得算里头，电池也得换，保险、维修、人员调度、充换电呢、后台的系统啊、电子围栏和安全管理啊。电子围栏简单来说就是这车只能在公园里边骑，骑到外边可能它自动断电，或者您就骑不出去啊。
5: 嗯，
4: 这叫电子围栏，就是各。

0: 这个景区这一家的，因为如果您骑一个其他家的景区呢，有一些排他性的经营，就是只能允许指定的商家投放车辆。
1: 嗯，
0: 我们就来看一下景区的电瓶车的运营模式，它有三种运营模式。
1: 嗯，第一个呢就是景区的一个自营，就是景区啊，它把这个经营权呢通过比如说招商啊、采购啊或者合作经营等这种三种方式交给第三方，然后由设备企业提供车辆定位还有软件和计费的一个系统，那么当地企业或者景区的他负责啥呢，就负责现场的一个运营，这样的话双方按合同去分成。那么运营商收入呢主要是来自于按次按时日票等这些租赁的费用，同时还承担着场地的使用费、保底经营额或者是收入分成等等。就换句话说，就是咱游客支付的不是说你单独的一个骑车钱，还有一系列其他一些成本钱。
0: 哎，对，这些成本钱呢，可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 对，
0: 那不少城市呢近年来也持续的推动公园呀这些公共空间呢免费开放，而且呢公园的品质质量越来越高了，真的能够承载啊我们现在对待公园的看法。原来我们觉得公园就是小公园，但是现在公园真的可以和景区相媲美了。
1: 对，
0: 那里边的一些什么这些二次消费的东西啊，可能慢慢的哎就出现了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为什么价格会劝退很多人，价格不低。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向上取整的问题，超时了之后，有的朋友就是不足十五分钟的，他按十五分钟来算，我骑了一小时零一分钟，甚至一小时零一秒，他都按一小时十五分钟来计算。
1: 嗯，
0: 这是让很多朋友不舒服的点。
1: 对，就是不合理啊。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年四月份来自于河北的刘先生一家呢去秦皇岛北戴河玩，带着老人小孩，酒店门口就有电瓶车，一个小时48块钱，这价格还能接受哈。但是没想到的是，最后超时的几分钟竟然又按一个小时计费，这有点狠呐。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你像在这个大兴的一个公园当中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呢是续租不足十五分钟的按十五分钟算，也就是说你超一分钟也按十分钟收费。
0: 哎，是的。
1: 嗯，你看深圳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哈，也是一个景区玩电瓶车，2小时13分，13分钟他按半小时收费。
0: 嗯，
1: 你看都是向上取整。
0: 哎，对，向上取整，这是大家诟病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具体的条款，他写的不够清楚，就是你很难辨认的清楚。比如说有的写着超过五分钟按单位时段来计算，他用一些小字来标注，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就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你最后来计算和我的心理预期价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容易引起争议，就是因为系统故障不是消费者原因导致车辆没法及时归还。比如说有的朋友分享呢，自己有一次开着开着这电瓶车没电了，还车点的就在眼前，怎么办呢？他们推着车往还车点冲，生怕超时了。
1: 嗯，
0: 还有一些电瓶车的计费乱象，有的可能是消费者自己没看清。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没有公示出来，包括呢公示出来的和实际收的又不一样，而且呢消费者扫都扫了，最后你再跟商家再去计较这个几块钱的得失，又耽误自己后续的行程，又耽误回家，还影响心情，索性不了了之。
1: 对，其实呢这个说实话，那这一系列糟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觉得我不舒服，我就得找个人说说理去，那咱如果想投诉的话该找谁呢？
0: 投诉的问题咱们肯定先想起来的，我在景区租的东西，我肯定就找景区啊。
1: 对呀。
0: 那但是有时候在景区之间呢，它可能解决不了我们的实际的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广西桂林景区的网友就反映，景区电瓶车租价过高，咨询过相关部门，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明码标价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景区游览车的定价属发改委，那发改委呢又说了，只参与制定门票的价格，电动车租赁的是商家按市场行情自主定价的。就好像这个问题呢，问了相关部门之后，哎，悬而未决，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好的答案，也没有人来监管这一部分的问题。
1: 嗯，其实这是背后反映出的是这种新业态发展速度快于传统管的这种边界的一个调整。你像景区电瓶车啊，它这个事儿吧，它跨越了景区的管理、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和消费服务的很多领域。你就是你传统的这个按行业去划线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职责交叉和监管的一个空隙。
0: 哎，对，
1: 你看比如说这个价格法，它确立的原则就是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价调节价，那么极

0: 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它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或者是政府的定价。那么旅游法当中又规定了，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其门票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或者是政府指导价，并严格控制价格上涨。那么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不得通过增加另行的这种收费项目等等这些方式去变相的涨价。那同时呢，业内人士也指出了，说你不能笼统的说那景区电瓶车啊都是商家自主定价的，是不是？你要是去判断它属于哪种价格属性的话，你也不能说单独把就是运营商把它称作为电动自行车租赁还是共享电动车，更应该看的是它所处的景区性质以及所提供的服务的实际属性。
1: 哎，是的，
0: 挺复杂。
1: 说明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是有明文的规定的啊。但是呢，也不能把这么一个难题转嫁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来判断我们该怎么进行处理。希望呢，未来在这一块的经营管理的问题呢，让我们的投诉也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而且投诉有门有人处理。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怎么设计更合理一些。相关专家呢也建议到了，建议探索更合理的计费机制，比如说计费单位再缩短一点，超时的计费呢更精准一些，设置一个费用的封顶，车辆呢进入禁行区域或者系统故障了，这不是消费者的原因没法还，那应当在后台自动暂停或者减免计费，我觉得这是更人性化的一个措施，而且对于景区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损失。
0: 对，另外呢，选择运营商的时候也要把这个价格呀，包括服务质量啊、车辆完好率啊、投诉率啊、低价基础服务保障等这些去纳入到一个评价的这个指标里边。你如果一个经营权项目，你给景区贡献了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租金和分成，那你却要靠游客承担一些异常高的这种终端价格来维持的话，那么这种商业模式值得重新去评估一下了。
1: 是的，
0: 对对，
1: 那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呢，如果咱们进到景区啊、公园啊，想要租车的时候，这几个问题先问问清楚了，先搞清楚时间怎么算的，停车是不是还会继续计费？就比如说我们中间停车，这个湖好看，那个小林子好看，哎，我中间停一下，还会不会继续计费？超时又怎么计费？有没有封顶的情况？哪些地方不能够去？在哪儿还车？若是遇到了没法还车、系统持续计费的异常情况，咱们呢就得及时截屏录像联系运营方。如果有争议的话，我们可以通过12315、12345等渠道向景区主管部门进行反映。
0: 另外呢，其实对于公园啊，包括公共资源建设景区的这些车啊什么之类的，关于这个价格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大家去明示
1: 清楚。
0: 对，要及时的向社会去公开，并且接受各方的监督。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19岁小伙三次凌晨喷漆泄愤，被判故意毁坏财物罪。案情回顾：田某06年出生，刚满19岁。此前他因购买车辆与金某因定金问题发生了纠纷，田某心中的怨气逐渐升级，他没有选择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申请行政调解或提起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而是想到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用自喷漆搞破坏。2026年1月，田某先后三次在凌晨时分携带自喷漆来到金某租赁的店面，对玻璃门、墙体以及停放在店门口的四辆轿车进行喷涂。经鉴定，被喷涂的玻璃门、墙体及四辆轿车的损失价格合计为13075元。三次作案均选择在夜深人静时，田某自以为能够逃避监控和追查。然而金某发现店面及车辆受损后立即报警，警方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走访排查，很快锁定了田某并将其抓获归案。 到案后，田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经审查，我院对田某提起公诉。考虑到田某作案时年仅19岁，系初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并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检察官提示，这起案件虽涉及金额不算特别巨大，但背后反映出的法律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经济纠纷不是违法行为的免责牌，买车遇到定金不退确实令人困扰，但法律早已为这类纠纷设置了多种解决渠道，协商、行政诉讼、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田某本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合法途径争取权益，却因一时冲动选择了喷涂毁坏他人财物，结果非但定金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数额和次数都是刑事追诉的红线，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喷个漆、划个车不过是赔点钱的事，但法律明确规定，损失达到5000元或损坏3次以上即构成刑事犯罪。田某的损失金额高达13000余元，远超标准，再加上3次作案，任何一个条件都足以让他面临刑事责任。缓刑不等于无罪释放，有人看到缓刑两个字觉得那不就等于没事了，并非如此。缓刑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但考验期内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接受社区矫正，定期报到，不得有违法行为。一旦在6个月的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或违反监管规定，缓刑将被撤销，5个月拘役将立即执行。经济纠纷不可怕，可怕的是用非法的方式去维权。遇到矛盾请记住，冷静是第一步，法律才是最好的武器。协商不成还有调解，调解不成还有法院，学会用理性处理问题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不困于杂念，不惧于未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脚下和此刻的目标上。
0: 保持专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迷茫当中慢慢的去找回方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无旁骛，把事情呢一件一件的做成，向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一步一步靠近。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没有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秋季新兵启运，92名新兵怀揣家乡亲友的深情嘱托和对军营的炽热向往，分批次从训练基地集结出发，前往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北京南站，奔赴各地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军旅新篇。新兵启程前夕，顺义区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用庄严热烈的仪式与饱含深情的嘱托，为即将踏入军营的92名青年送行。90新兵转运车缓缓驶入北京朝阳站停车场，新兵们精神抖擞，有序下车列队集合，通过安检后进入专用候车区统一候车。候车区外，前来送行的新兵家属们早早在此等候，有的叮嘱孩子注意照顾自己，有的举着手机让屏幕那头的家人与孩子视频。不少家长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孩子嘴边，一句吃饱不想家道出万千不舍与期许。新兵们眼中虽有不舍，却更藏着坚毅与担当。12时许，新兵们统一列队，有序登上开往军营的列车。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自6月1日开始，历经网上报名、初检、初考、体检、政治考察、役前训练5个阶段，于9月16日落下帷幕。本次入伍新兵来自顺义区16个镇、3个街道，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其中大学生占比达95.7%，有17名新兵来自退役军人家庭，兵员质量稳步提升。戎装披身，荣光在肩，号令催征，担当在行。愿入伍新兵们在强军征程上步履铿锵，不负韶华，不负家国。来自顺义祖公微信号的消息。近日，依托清系顺义才居未来品牌活动，来自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未央书院、维先书院等院系的青年学子，先后走进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北京中德产业园，参加前沿技术研讨，实地探访产业园区，近距离触摸顺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开启一场校地双向奔赴的青春之约。在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学子们参加了由北京汽车工程学会、顺义区科协联合举办的融合变革跃升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研讨会。研讨会聚焦全球汽车产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融合变革趋势，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中汽研、北汽研究总院、北汽福田等单位的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车用人工智能安全、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下一代光电汽车技术、AI 大模型驱动智能座舱等前沿方向做主旨报告，把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和产业应用的第一线连接起来，为学子们呈现了一场产学研深度对话的科技盛宴。交流环节，学子们结合专业所学踊跃提问，与报告专家面对面探讨交流，现场互动气氛热烈。随后，学子们来到北京中德产业园参观中德大厦展厅，听取园区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感受这片中德欧经济技术双向合作重要承载地的开放活力。在园区，区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参观所见，向学子们介绍顺义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5+4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并对今年4月发布的青创7条青年人才政策进行系统解读。政策聚焦青年人才在安居、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的核心需求，推出梯度化周转住房、入区奖励、全链条创业陪跑等暖心举措，打造安身、安心、安业的青年人才政策支持体系。下一步，区人才工作局将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常态化对接，办好系列社会实践和人才对接活动， 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把政策送到青年身边，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了解顺义，选择顺义，扎根顺义，为顺义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与动能。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第三届中外食品交易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A4 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余家参展商齐聚，环球特色好物、地方地标农产品、非遗文创精品集中亮相，为市民带来一场集购物、品鉴、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消费盛宴。现场香气氤氲，人声鼎沸。展期将持续至9月22日，超多特色好物、地道风味等你来打卡。本届交易会由西城会展北京有限公司、西城会展海南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展览面积近5000平方米，设置展位130余个，共吸引108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连通海外特色产业，对接国内县域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搭建起引进来走出去的展示交易平台，把特色农产品、地域非遗、异域好物直接送到市民家门口。国内展区烟火气十足，成为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的重要窗口。云南展团携黑糖、罗平小黄姜等高原生态产品登场，来自河北、山东、宁夏、四川、内蒙古、台湾等地的参展商带来地理标志农产品、中华老字号与非遗好物。国际展区同样人气十足，来自伊朗、尼泊尔、澳大利亚等多国的特色商品集中展出，市民足不出区便可感受多元文化。俄罗斯商品馆全新亮相，特色食品、日用品琳琅满目，巴基斯坦花梨木工艺品、印度陶瓷、乌干达精品木雕、蒙古国手工制品、尼泊尔手作等异域文创陈列整齐，质感十足。荷兰户外防寒衣等实用消费品也重磅登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本届交易会主办方负责人石海霞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是消费黄金期，我们举办中外食品交易会不只是打造一场节日采购盛会，更希望搭建双向流通平台，一方面把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带给北京消费者，另一方面为全国各乡村地区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打通面向大城市的展示销售渠道，以会展流量带动农产品销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配套公平秤、咨询服务、饮水站、售后服务点，全方位保障消费者购物权益，让大家逛得舒心，买得放心。记者杨晓彤报道。顺义又有新玩法，9月21日至22日，每天12时至19时，中秋暖巾帼、善美聚环圃，2026年中秋公益游园会在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举行。活动由顺义区妇女联合会与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主办，后沙峪镇空港街道办事处、天竺镇协办，北京绿创公益基金会支持。本次游园会设在环圃园区东西向主干道和1号楼大堂，规划了美食、服装、游戏、宠物领养、非遗等特色区域。美食区汇集10家风味小吃，还有19家父字号基地带来的有机蔬果，顺义本地的农特产品现场就能尝到买到。服装区汇聚亮诺、顺美、爱慕、权衡记忆、Dark Hall 西装定制5家本土品牌，顺义服装品牌集中亮相，可以一站式试穿挑选。游戏区设套圈、月宫蟾宝、玉兔投壶3项趣味游戏，现场准备了1500件奖品。宠物领养区有宠物拔河比赛，还可以现场打卡领养宠物，喜欢小动物的市民不妨去转转，说不定能遇到一只投缘的。在非遗区，顺义巧娘工作室在现场开设手工坊，巧娘带着市民体验传统手作。这场游园会不止热闹，还有一份心意。活动期间，参与商户将自愿从展销营业额中捐赠公益金，善款用于帮扶顺义区困境妇女和家庭。逛一次市集，买一份小吃，挑一件衣服，做一次手作，都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帮助。逛吃和做公益在这儿是一件事。活动时间9月21日至22日，12点至19点。 活动地点北京环浦国际科创园东西向主干道一号楼大堂，参与方式免费入场，出行方式可自驾导航至北京环浦国际科创园或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

0: 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

0: 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

0: 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
1: 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

0: 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0: 心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

0: 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4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1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 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当兵，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1: 金牌，
12: 金牌了，
11: 85.65分，张伯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射击赛场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礼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

0: 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
1: 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中外嘉宾共话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
0: 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开启，20条措施助力全民技能提升。
1: 本市今年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绿色出行比例逐年提升。
0: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地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1124.5万人次。
1: 双节临近，本市推出出入境业务24小时智能服务厅加全程网办。
0: 京城本周阴雨天气增多，能否中秋赏月仍有悬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于今明两天在京举行。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今天下午主论坛举行，多位重磅嘉宾将致辞演讲。明天上午，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5场平行论坛举行。论坛举办期间，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大约600名中外嘉宾齐聚北京。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在昨天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15:0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密云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密云区15:05发展规划，表示将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好生态富民之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15:05时期，密云区将坚持全面实施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发展战略，全力打造新时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金名片。在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密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海波介绍，
4: 今年上半年74项灾后恢复重建一年基本恢复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落实北京市防汛避险救灾能力提升30条硬措施，有力应对多场强降雨考验。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3年全面提升，推动清水河、白马关河、安达木河灾后综合提升、云溪河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水库流域、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的抗灾韧性。
3: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密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季荣旺表示，15:05时期，密云区将依托怀柔科学城东区和中关村密云园，集中力量做强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两大主导产业，
5: 推动北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高质量发展，打造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园，拓展汽车服务的多元业态，着力培育产值500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做精创新药、医疗器械，发展细胞治疗和生物制造产业，充分发挥北京大学怀民医学中心优质的资源， 建设北大医学科技园，积极推进 AI 加药物研发共性技术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3: 十四五时期，密云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保持全市首位，湿地面积连续四年排名全市第一，空气质量连续三年排名全市第一，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连续两年全市第一，成功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国家三零城市等国字号金名片。密云区副区长任永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密云区将按照建设美丽北京的总体部署，建设美丽河湖。
6: 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确保密云水库水质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达到100%，保持水库生态环境健康和水质的安全。
3: 今年4月，密云区发布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蓝密云看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京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十五五时期，密云区将把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打造成为密云生态文旅的品牌高地、价值标杆和形象窗口，赋能全域文旅创新升级。密云区副区长施辉阳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密云区也精心准备了覆盖全域、持续月余的金秋文化盛宴。
7: 第23届渔网美食节将于9月26号在古北水镇盛大开幕。古北口镇古北庙街开街、新城子镇遨游美术馆开馆等100余场精彩的文旅活动也将相继启动。我们还将面向广大游客发放10000余张的热门景区免费门票，也热情欢迎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来密云看海、逛庙宇朝街、品水库鲜鱼、登古镇长城。
0: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日前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6方面出台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实施方案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围绕高精尖产业、数字经济、生活服务业、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和城市运维6大领域开展精准培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赛道开发特色培训项目，围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刚需，规范开展家政、养老等技能培训。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从今天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参赛选手规模全都创下历届之最。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国家出战，参加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9: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的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8: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0: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8: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1: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8: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在世界舞台上为国争光，
10: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本市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推动慢行系统品质升级。数据显示，去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预计今年底进一步提升到76.8%。今年以来，全市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包含增设21.5公里，拓宽57.3公里， 力争年底前完成100公里人行道整治目标，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整治，针对80个重点轨道站点、60个学医警商书场景、20个公交站点周边盲道侵占问题开展集中治理，提升91条道路无障碍通行品质，稳步推进盲道风貌统一工作。停车供给方面，今年以来，全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21.46万个，其中城六区新增9.1万个，推进公共建筑开门进院。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98家社会单位实现开门进院，释放停车位5.5万多个。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为明天到10月8号，共计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10月1号。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增开列车的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常态开启快速进站厅，有凌晨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假日期间不闭站，设置夜间旅客候车区供夜间到站旅客候车。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公众出境旅游探亲的需求明显增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推广护照、港澳通行证等证件全程网办，以智能加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办理出入境业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2: 按照流程缴费完成，取到卡以后注意看一下背面确实打印上了新的签注，我们就办完了。
13: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自助服务区内几台立式智能签注一体机整齐排列，记者现场上手体验，只需要把卡式港澳通行证插进卡槽，跟着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1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12: 我们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新、石景山一共6个7乘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智能签注机，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
13: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14: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13: 除了线下24小时服务，北京出入境还大力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针对群众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问题，警方还专门拍摄了保姆级操作教程。莫其林介绍，
12: 我们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利用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北京秋意渐浓，烟雨增多，明天夜间到后天将有小雨天气，近期湿度较大，夜间到早晨多有轻雾，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本周前期气温较高，周一至周三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之间，中后期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下滑，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其中24号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6摄氏度，请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展望中秋假期天气，目前来看，预计中秋假期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体感舒适。27号前后有小雨，至于中秋能否赏月，市气象台表示目前还是有悬念，需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0: 另据报道，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 月饼怎么吃才健康？专家表示，建议少量食用，最好切开吃，几个人分食一块，当加餐不当正餐，在白天两餐之间食用。吃了月饼，当天应当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和烹调用油，另外配一杯淡茶或白开水，用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
1: 在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大众消费不再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新意与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书市的新晋潮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5: 还有经纬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16: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17: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16: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钟女士背着的单间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17: 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他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新老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16: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18: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
16: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19: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上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这客户呢围着我那个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十几张。
16: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20: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这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16: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也是挪不动脚，
20: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几个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只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21: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想法吧。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市美好的祝愿。
16: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17: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口岸昨天启动进口药品通关电子化试点，一家进口报验单位当天成功下载打印了全国首张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标志着北京口岸在全国率先实现药品进口通关全程网办。
1: 为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本市将从今天起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为崇文门内站乘车。其中108路由崇文门延长到龙潭公园，111路由崇文门延长到东花市地区。
0: 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日前与东城区民政局共同启动幸福99慰老服务项目试点，即日起东城区老年人及家属可以24小时拨打999热线电话， 或者通过999医养平台小程序预约居家医养上门服务。
1: 亚运会空手道比赛昨天进入第二日争夺，中国队仅有两名参加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当天亮相，并且双双卫冕。其中北京市运动员龚丽夺得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冠军，成为本届亚运会首位摘金的北京运动员。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市民反映，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南侧通行亟待优化改善。
5: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同一条路，北侧借着城市微更新，修成了宽敞整洁的典籍文化一条街，可南侧一段200米的人行便道却常年坑洼狭窄，树坑栈道，连两个人迎面错身都费劲。太平桥西路一路之隔，面貌天差地别。据介绍，未来片区还要布局养老社区，居民们出行的难题该怎么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22: 北京市民万先生在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已经居住了近20年，见证了这条路的变迁。万先生说，路南侧以前是太平桥村村民宅基地，现在已经建成了回迁房。近年来，丰台区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路北侧新建了书店、咖啡店等，小区外的围墙也多次粉刷，新建200多米的文化墙，打造典籍文化一条街，人行便道宽阔通畅，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路南侧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5: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那你要走的话，你要不你就穿越人车位，要不你就走机动车道。
22: 9月17号，记者跟随万先生来到该路段实地探访。太平桥西路位于西三环六里桥东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之路，道路两侧都是居民区，人行便道目测大概有1米多宽，树坑占了便道的大部分空间。便道南侧安装了一排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另一边是停车场，行人只能在树干和栏杆中间一条缝隙中穿行，两个人迎面走来，无法同时通过。越往道路东段，情况越明显。
5: 你像这儿吧，还能凑合，还能走一步道，你要把这都是坑，你根本就看不见。然后你看这儿呢，你看这儿基本上你就走不了了。
22: 万先生说，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推婴儿车、坐轮椅的居民更是只能借到机动车道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安全隐患不小。
5: 因为以前呢，我就是带小孩的话呢，就从这儿走的。因为下雪特别大，每年就是到这季节都摔的。赶上上下班的时候，包括你要说周末这个路程堵死的，你再推轮椅，我们也危险，这个车也危险，大家都过不去。
22: 在这条路上生活了20几年的万先生，希望晚年还能继续在这里养老。据他了解，路北侧未来可能建设养老社区。而随着老人们的增加，对便道通畅、无障碍通行的需求只会更高。
5: 你看旁边那边这个上市是拍卖的，这个奖呢规划是8000平米的养老社，是就这个老人会越来越多，轮椅的这人越多，那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很麻烦。
22: 采访中，不少居民也表示，日常出行都会特意绕到路北侧走。
23: 这个路况太差了，是吧？
24: 我平时都是在对面走。
22: 记者现场看到，南侧便道不仅狭窄，部分路段还有不少污迹。记者把情况反映给属地太平桥街道太南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回应，路面脏污可以马上安排清扫，但人行便道受用地红线限制，拓宽确实有难度。
5: 他不可能往那边红线，要水泥的，是那个砖
3: 走路线，那边村里的人肯定帮助。
22: 这位工作人员也提了一个折中思路，如果把树坑用透水砖填平，便道通行空间能宽出一些，走路会顺畅不少。
3: 他最多了，你说怎么样？他给这个树坑啊弄上那个透水砖，
6: 这样就可以稍微的
3: 宽点了，有可能。
22: 社区能解决的都是日常保洁层面的问题，便道拓宽、补建盲道这类系统性改造，还需道路主管部门推进。记者先联系了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表示，太平桥西路属于丰台区区属道路，建议向丰台区城管委咨询。记者随后联系了丰台区城管委，管理科表示，步道窄、树坑占道属于规划遗留问题，不在养护职责范围内。
7: 太平桥西路属于区属道路，但是您说的这个没有，就是那个树坑路窄，它属于规划问题。
22: 记者在咨询规划科，对方则表示，规划科主要负责新建道路，既有道路的慢行系统升级、日常养护，由管理科负责。
9: 因为我这是规划科，我这边负责的是新建道路。行的，这个您不行问问我们这儿管理科。
6: 他们说他们是负责道路的养护，这个事儿应该是归规划科。
9: 他负责道路的养护以及慢行系统的升级。
22: 几方沟通后，管理科工作人员回应，会把居民反映的情况记录上报。其中盲道缺失的问题或许可以协调推进，但人行步道狭窄的问题暂时没有明确的解决路径。
7: 那我只能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它属于去路，它您要说没有盲道我们可以协调，但是说您要说那个路窄、步道窄，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22: 随着片区养老设施落地，老年居民增多，便道通畅的需求还会越来越迫切，也期待相关部门能进一步捋顺权责，拿出更可行的改善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5: 大家好，我是巩俐，
26: 燕窝，
2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7: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9: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00%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2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0: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23: 以上为广告时间。
3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
3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33: 顺义
8: 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摄影区2026年秋季新兵启运，92名新兵怀揣家乡亲友的深情嘱托和对军营的炽热向往，分批次从训练基地集结出发，前往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北京南站，奔赴各地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军旅新篇。新兵启程前夕，摄影区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用庄严热烈的仪式与饱含深情的嘱托，为即将踏入军营的92名青年送行。90新兵转运车缓缓驶入北京朝阳站停车场，新兵们精神抖擞，有序下车列队集合，通过安检后进入专用候车区统一候车。候车区外，前来送行的新兵家属们早早在此等候，有的叮嘱孩子注意照顾自己，有的举着手机让屏幕那头的家人与孩子视频。不少家长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孩子嘴边，一句吃饱不想家道出万千不舍与期许。新兵们眼中虽有不舍，却更藏着坚毅与担当。12时许，新兵们统一列队，有序登上开往军营的列车。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自6月1日开始，历经网上报名、初检、初考、体检、政治考察、役前训练5个阶段，于9月16日落下帷幕。本次入伍新兵来自摄影区16个镇、3个街道，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其中大学生占比达95.7%。有17名新兵来自退役军人家庭，兵员质量稳步提升。戎装披身，荣光在肩，号令催征，担当在行。愿入伍新兵们在强军征程上步履铿锵，不负韶华，不负家国。来自顺义祖公微信号的消息，近日依托清系顺义才居未来品牌活动，来自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未央书院、维先书院等院系的青年学子，先后走进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北京中德产业园，参加前沿技术研讨，实地探访产业园区，近距离触摸顺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开启一场校地双向奔赴的青春之约。在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学子们参加了由北京汽车工程学会、顺义区科协联合举办的融合变革跃升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研讨会。研讨会聚焦全球汽车产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融合变革趋势，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中汽研、北汽研究总院、北汽福田等单位的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车用人工智能安全、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下一代光电汽车技术、AI 大模型驱动智能座舱等前沿方向做主旨报告，把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和产业应用的第一线连接起来，为学子们呈现了一场产学研深度对话的科技盛宴。交流环节，学子们结合专业所学踊跃提问，与报告专家面对面探讨交流，现场互动气氛热烈。随后，学子们来到北京中德产业园参观中德大厦展厅，听取园区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感受这片中德欧经济技术双向合作重要承载地的开放活力。在园区，区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参观所见，向学子们介绍顺义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5+4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并对今年4月发布的青创7条青年人才政策进行系统解读。政策聚焦青年人才在安居、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的核心需求，推出梯度化周转住房、入区奖励、全链条创业陪跑等暖心举措，打造安身、安心、安业的青年人才政策支持体系。下一步，区人才工作局将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常态化对接，办好系列社会实践和人才对接活动，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把政策送到青年身边，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了解顺义、选择顺义、扎根顺义，为顺义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与动能。记者鲍雨涵报道。 近日，2026年第三届中外食品交易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A4 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余家参展商齐聚，环球特色好物、地方地标农产品、非遗文创精品集中亮相，为市民带来一场集购物、品鉴、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消费盛宴。现场香气氤氲，人声鼎沸。展期将持续至9月22日，超多特色好物、地道风味等你来打卡。本届交易会由西城会展北京有限公司、西城会展海南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展览面积近5000平方米，设置展位130余个，共吸引108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连通海外特色产业，对接国内县域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搭建起引进来走出去的展示交易平台，把特色农产品、地域非遗、异域好物直接送到市民家门口。国内展区烟火气十足，成为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的重要窗口。云南展团携黑糖、罗平小黄姜等高原生态产品登场，来自河北、山东、宁夏、四川、内蒙古、台湾等地的参展商带来地理标志农产品、中华老字号与非遗好物。国际展区同样人气十足，来自伊朗、尼泊尔、澳大利亚等多国的特色商品集中展出，市民足不出区便可感受多元文化。俄罗斯商品馆全新亮相，特色食品、日用品琳琅满目，巴基斯坦花梨木工艺品、印度陶瓷、乌干达精品木雕、蒙古国手工制品、尼泊尔手作等异域文创陈列整齐，质感十足。荷兰户外防寒衣等实用消费品也重磅登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本届交易会主办方负责人石海霞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是消费黄金期，我们举办中外食品交易会不只是打造一场节日采购盛会，更希望搭建双向流通平台，一方面把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带给北京消费者，另一方面为全国各乡村地区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打通面向大城市的展示销售渠道，以会展流量带动农产品销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配套公平秤、咨询服务、饮水站、售后服务点，全方位保障消费者购物权益，让大家逛得舒心，买得放心。记者杨晓彤报道。顺义又有新玩法，9月21日至22日，每天12时至19时，中秋暖巾帼、善美聚环圃，2026年中秋公益游园会在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举行。活动由顺义区妇女联合会与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主办，后沙峪镇空港街道办事处、天竺镇协办，北京绿创公益基金会支持。本次游园会设在环圃园区东西向主干道和1号楼大堂，规划了美食、服装、游戏、宠物领养、非遗等特色区域。美食区汇集10家风味小吃，还有19家父字号基地带来的有机蔬果，顺义本地的农特产品现场就能尝到买到。服装区汇聚亮诺、顺美、爱慕、权衡记忆、Dark Hall 西装定制5家本土品牌，顺义服装品牌集中亮相，可以一站式试穿挑选。游戏区设套圈、月宫产宝、玉兔投壶3项趣味游戏，现场准备了1500件奖品。宠物领养区有宠物拔河比赛，还可以现场打卡领养宠物。喜欢小动物的市民不妨去转转，说不定能遇到一只投缘的。在非遗区，顺义巧娘工作室在现场开设手工坊，巧娘带着市民体验传统手作。这场游园会不止热闹，还有一份心意。活动期间，参与商户将自愿从展销营业额中捐赠公益金，善款用于帮扶顺义区困境妇女和家庭。逛一次市集，买一份小吃，挑一件衣服，做一次手作，都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帮助。逛吃和做公益在这儿是一件事。活动时间9月21日至22日，12点至19点。活动地点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东西向主干道1号楼大堂，参与方式免费入场，出行方式可自驾导航至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或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0: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

0: 养犬要遵纪。
1: 哟，
2: 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慢点慢点。
5: 怎么了？
4: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5: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6: 小伙子，谢谢你了。
3: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5: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2: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3: 亲民呐，
12: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3: 情怀呀、啊。
12: 得嘞，咱走着。
1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